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海洋渔业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野生的大黄鱼和养殖的大黄鱼相比有什么区别呢？哪里可以买到安全的食用河豚呢？福季休渔期间海鲜应该怎么选？福州金鱼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可以参加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外媒代表团走访福州重点企业，实地感受产业发展活力。网络购物恶意退货乱象调查，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社区赛事党员是基层治理的宝贵资源。近年来，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持续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积极探索党员分类认领加供需匹配模式，通过发布一锤定音、创意资源、实践参与三类项目，破解在职党员组织难、参与度低、匹配难等问题，让治理力量渠道更宽，实效更强。眼下，2026年静安区新店镇工会联合会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在灵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序开展。孩子们在社区在职党员严小燕的带领下，学习榕树知识，欣赏榕树盆栽，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作为秦亭湖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在收到社区面向在职党员发布的暑托班特色课程征集清单之后，严小燕第一时间主动报名，结合自身园林专业优势，认领了自然美育实践板块，精心设计金箔上的春夏花园、榕树组合盆栽两场特色活动。小朋友黄子玲，
1: 老师给我们上的这个课很有意思，他让我们知道了榕树的起源还有品种，而且严老师还给我们演示了榕树的栽培，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0: 据了解，目前灵湖社区在册在职党员508名，是社区治理最活跃最核心的红色力量。针对以往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存在供需不匹配、服务形式单一的痛点，灵湖社区打破了只能线下站岗、只能现场参与的传统固有模式，创新打造了一锤定音、创意资源、实践参与的在职党员服务新模式。像严小燕这样利用工作之余亲自参与社区服务活动的，就属于实践参与类。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在职党员、秦亭湖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严小燕，
2: 利用休息时间给孩子们上课，跟孩子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看到孩子们认识家乡的榕树，完成了绿植的作品，我的内心收获满满的价值感。
0: 此外，灵湖社区还推出创意资源类项目，鼓励党员结合自身独特资源赋能社区建设，银铃福卡办理、绘画教学、法律讲座、技术保障，一批批特色资源通过在职党员的牵线搭桥下源源不断汇入社区。同时，社区还针对硬件资源募集难题设置了一锤定音类项目，通过发布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一次性资源需求清单，快速点燃在职党员的参与热情。在灵湖书院，一排排书柜里摆满了图书，这些很大一部分是社区在职党员主动捐献的。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在职党员黄迎新，
2: 我看到我们社区发布了图书捐赠的一个项目，我刚好家里面有比较多的这种闲置的书籍，我就马上联系了我们一个社区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进行了一个捐赠，也希望通过我们在职党员的这个行为，把我们的知识传递下去，丰富大家的一个精神食粮。

0: 替在职党员想好不同的回家服务路径，让他们从必须到场变成按需选择。如今，这套弹性化、多元化的服务模式，让灵湖社区508名在职党员从要我来转向我要来，为基层治理持续注入鲜活动能。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罗晶。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以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核心指引，不断地深化在职党员精细化、分类化、常态化的服务模式，持续地整合党员优质资源，把特色的课程、便民的服务、治理的项目精准地下到每个小区，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2: 先锋侠在线，
0: 之前外媒代表团来到福州开展参访活动，大家走进本土龙头企业与产业园区，实地探寻传统制造业借助数字技术转型升级、深耕全球市场的发展路径，近距离感受福州产业发展脉动。外媒代表团首先走进永荣控股集团，参观企业展厅，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与产业布局。在企业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行，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绿色新材料领域的大型产业集团，企业依托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绿色智能制造。代表团成员边走边看，不时驻足拍摄记录，围绕新材料研发、外贸市场拓展等内容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随后代表团来到福布斯产业园，作为面向全球纺织面辅料产供销一体化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台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实现以销定产，海外业务广泛布局。大家详细询问平台海外业务布局、数字化转型成效，现场交流产业互联网赋能传统纺织行业的实践路径。参访嘉宾哈马德、贾马拉、阿卜杜拉、阿尔巴鲁什。
3: 一年之内我已经来中国三次了，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在技术等诸多领域的蓬勃发展。中国有很多可输出的成果与经验，我认为未来可以开展大量协作，建立众多合作伙伴关系。
0: 本次外媒探访时间将持续到7月31号，聚焦数字科创、海洋开放、生态保护、闽都文化四大板块，为海外主流媒体提供立体化、多层次国际素材与深度观察视角。
2: 先锋资讯，
0: 据福建省血液中心消息，在原有五类优待人群的基础上，目前已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也纳入博爱福卡发放的范围。这也意味着即日起，福州9592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也可享受三免一优先的优待。据介绍，铜奖的评定标准为自愿无偿献血达20次及以上的献血者。三免一优先具体为免费乘坐福州地铁全部运营线路和市本级公交企业所属的1元1票至2元1票制公交线路，在优惠期间内不限次数使用。各县市及马尾区、长乐区、福州高新区公共交通优待政策根据财政管理体制参照执行，免费游览福州市国有公园、风景名胜区，免费参观政府投资建立的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每年一次由居住地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供基础项目免费健康体检，享受全市公立医疗机构设立的绿色通道和优先服务，具体服务内容以各医院优待政策为准。据介绍，符合条件者只要打开易福州 APP， 在我的卡券中就能查询到博爱福卡。如果博爱福卡还没有到账，可能存在信息不全的情况，可以咨询献血服务中心，电话是0591-83897888转零，83897888转零。
2: 九四四

0: 944正午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可陆丽的诉求。可陆丽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奶奶房产赠与给未成年孙子，需要孩子的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要携带结婚证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未成年小孩他是纯获利方的话，那我们可以由监护人一方来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提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

0: 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先锋侠在线，
0: 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利需要平衡。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后竟然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是不法分子利用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来听央视的报道。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的时候，却发现商家进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随后充电器销售商户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2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要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由发起退货。充电器销售商户黄先生：
2: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0: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经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随后民警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在当地民警调解下，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如果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3: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0: 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
4: 仅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0: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1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1元。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使用完毕之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河南省濮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执行会长王磊：
5: 普
1: 濮阳目前呢有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0: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位办理过多起相关案件的法官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属于合理维权还是恶意退款，分辨起来并不困难。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吴娇：
5: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0: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3: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0: 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晓娟：
6: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永泰县赤溪乡的葡萄迎来丰收季，小小的鲜果不仅甜了舌尖，更化作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满满活力。走进赤溪乡归岭状元农场，葡萄丰收采摘文化活动热闹举行，连片的葡萄架下硕果累累，一串串饱满丰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令人垂涎。不少游客专程带着孩子赶来，提着小篮穿梭在田间，边摘边尝，尽享田园之乐。小朋友李子毅：
7: 这里的葡萄又大又甜，可以亲手采摘葡萄，还可以了解更多葡萄的品种，学习采摘的小技巧，这趟旅行十分有意义。
0: 市民严蓉蓉：
8: 暑假带孩子来采摘，既能体验田园乐趣，又能吃到新鲜水果，特别开心。
0: 归岭状元农场现有葡萄30多亩，栽种有夏黑、永优一号、阳光玫瑰、金手指等10余种优质葡萄品种。葡萄种植全程采用3泉水浇灌，搭配有机肥施用、物理防虫、精细化疏花疏果等科学管护举措，严格把控生长各环节。同时，农场还多元化拓宽销售路径，融合现场采摘、同城配送、线上团购等多种经营模式。永泰县赤溪乡归岭田园生态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苏克满：
9: 依托高海拔向阳坡地的优越环境，这里产出的葡萄甜度高、口感佳，因品种成熟期不同，采摘季将持续到9月中旬到10月初。我们也提前做好了风区规划和安全指引，现场教大家采摘选果的小技巧。
0: 永泰县赤溪乡副乡长林之强：
10: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深耕葡萄特色富民产业，持续补链条，拓业态，提品质，做大做甜特色甜蜜经济，提升乡村文旅知名度。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

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成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

0: 百年船证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波同费，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3: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2: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4: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2: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5: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2: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6: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2: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大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7: 大家好，我是洪真。最近几年来呢，福州不仅是打造出了福州金鱼、福州鱼丸等一批福鱼的品牌，当然了，还在全国我们是率先创新成立了数字海鱼执法大队，将中型的无人机、无人船还有水下机器人等一些智能化的设备投入到了水上执法的实战当中。
11: 是的，没错。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嘉宾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购买安全的水产品，如何让渔民朋友们安全有序开渔，以及海洋渔业工作如何运用数字赋能等等，大家非常关心关注的话题啊，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彦忠。林局你好，打个招呼吧。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网友们好，我是福州市海洋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彦忠，很高兴有机会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交流互动，谢谢。
7: 好，欢迎林局。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水产与质量监督处处长吴旭辉，
11: 还有渔业资源与发展处的副处长魏森，
7: 远洋与科技外经处副处长陈林，
11: 是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渔政渔监科一级主任科员邵志全，
7: 是海洋与渔业技术中心副主任杨明。
11: 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7: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注到比如说海洋啊、渔业啊等等方面的问题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在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是啊，人都说这个靠海吃海，是不是？哎，咱福州呢就是靠江靠海。水产品呢一直是咱们广大市民餐桌上离不开的美味。
0: 对，
1: 顿顿有，相当于啊。
0: 是。
1: 这渔业产业呢更是稳住群众菜篮子，带动沿海百姓增收的民生大事儿。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嘉宾啊，目前咱们福州渔业整体发展现状怎么样？都有哪些亮眼的成效呢？
0: 嗯，
1: 这问题咱们请到林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福州啊，既是海洋渔业大市，也是渔业经济的强势。近年来，福州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区示范建设，示范打造践行大实务观的先行地，海洋渔业的经济指标持续的保持全省首位，全国前列。我们全市的海洋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第一，水产品的产量居全国第二。在水产种业方面，鲍鱼、鳗鲡、海带等这些优高的品种是我们全国的单项冠军。在水产养殖方面，我们累计投放了深远海养殖平台13台套，在建的还有2个台套。深远海养殖水体约占全国的11%。在远洋渔业方面，综合实力稳居全省首位，全国前列，建成并投产了全国最大的南极磷虾捕捞船。在水产加工方面，规模质量居全省前茅，特别是烤鳗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在品牌建设方面，我们获得了10个国家级的渔业荣誉称号，获批12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农产品。在资源养护方面，开展的万能一鱼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60余场。在交流合作方面，我们连续18年举办了海峡福州渔业周和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的规模啊跃居全国渔业专业展会的第二。
0: 感谢林局哈。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来呢，市海渔局也发布到了关于加快福州金鱼产业发展5条措施，围绕着养殖基地的建设啊，还有线下综合市场的打造，以及电商发展、种质资源保护、品牌宣传，一共是5大方向，也推出了精准的政策，持续擦亮了福州金鱼的品牌。那除了福州金鱼这样一个特色的品牌，在打造福鱼特色品牌的矩阵方面，咱们取得哪些成果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渔业资源与发展处副处长魏森。魏处你好。
3: 你好。就近年来，我局着力打响福渔特色品牌，通过打造有福之州福渔世界数字云展厅，组织福运荣城新春走基层媒体采风，举办福州金鱼城市移动会客厅新春三部曲活动，鼓励渔业经营主体参与大型展会等形式，提升福州特色渔业品牌整体竞争力。全市现在拥有10个国家级渔业荣誉称号，获评12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或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同时涌现出一批国家涉渔龙头企业，产品体系丰富多元，覆盖鱼丸、烤鳗、海带、鲍鱼、佛跳墙等多种品类，源源不断丰富百姓餐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福渔品牌，不断延伸渔业全产业链，让福州优质海味走向全国，飘香世界。
0: 嗯，好，感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号线哈，有位江女士。
1: 江女士，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江女士您好。
4: 哎，您好，您好。
0: 哎，什么问题请讲？
1: 请讲。
4: 是这样，前不久我去逛了渔博会，发现今年比往年的规模更大，办得也更成功，而且可以看、可以买、可以逛的东西好像变得更多了。请问明年还会继续举办吗？
0: 哦，今年逛了觉得挺好的，比原来东西更多，想来了解一下明年还有没有办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呢？我们请到远洋渔科技外经处副处长陈林。陈处。
1: 陈处。
5: 您好，感谢您对渔博会的关注。我们的福州渔博会每年6月左右会举办，今年已经是第18个年头了。它是一场专业的渔业经贸盛会，也是一场面向广大市民的渔业嘉年华。今年的渔博会确实非常热闹，老百姓的参与度很高，热情也很高。对于大家感受的最直接的实惠就是免费入场，观展是零门槛的。除此之外呢，今年的展会贴近市民生活的亮点也十分突出，开展了汇聚荣城福渔乐购的促销费活动，现场采购鱼。

0: 丸、鲍鱼、海带等产品呢都可以抵扣，真正的让利群众，打造了首届的福渝海鲜火锅节，让市民到展会也能体验福州海鲜小火锅的美味。国内外鲜活水产一站式选购，汇聚了俄罗斯、厄瓜多尔、越南、土耳其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水产企业，宁德、泉州的省内渔业产区集中参展，源头直采，省去了中间商，价格亲民。明年福州还会继续举办渔博会，力争进一步扩大展会规模，提升国际参与度，设置更多可看、可品、可参与的活动，让更多市民朋友共享海洋经济发展的成果。谢谢。
1: 江女士，明年还有哈？
2: 6月左右啊。
3: 好的，
1: 你继续关注。
3: 谢谢。
1: 哎，好，再见。
2: 再见啊。
1: 三号线是白先生。
2: 白先生啊，白先生
1: 你
2: 好。
4: 哎，你好，
1: 白先生，请
2: 讲。
4: 哎，你好，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刚好现在暑期嘛。然后想带我们那个家里的小朋友去，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观赏鲸鱼的地方，或者是做一些亲子研学的地方。那福州本地有没有这些类似的地方呢？
1: 嗯，这个福州人的生活当中真的离不开鱼哈，吃的是鱼，观赏的是鲸鱼，
2: 尤其是这鲸鱼啊，
1: 对，
2: 小朋友特别喜欢。
1: 白先生想了解一下，就是到了暑假的时候，如果想要带家里的孩子去感受、去了解一下福州鲸鱼，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2: 好，有请。
1: 请魏处。
5: 非常高兴那个市民对我们福州鲸鱼非常关注啊。然后我们现在福州鲸鱼也是福州的一张名片，您在暑期的时候呢，一个是可以在我们这个东门地铁站，我们福州市海渔局有在东门地铁站设置了一个长期的福州鲸鱼展示区，市民朋友可以去观看。此外呢，在三坊七巷还有一个国潮手工这个鲸鱼馆，也可以带小朋友去体验做鲸鱼手工的乐趣。另外在这个闽侯金溪也有很多的鲸鱼，包括国潮鲸鱼馆，还有一些鲸鱼的养殖场，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感受一下这个实地看看鲸鱼。另外呢，我们在苍山区的这个国艺欢鸟市场也有很多的鲸鱼店，然后也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看。福州鲸鱼早已不仅是水中的精灵，更是我们福州一张熠熠生辉的碳鲸名片。福州鲸鱼现在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目前全市年产鲸鱼超过2000万尾，80%的高端鲸鱼都产自福州。我们实现了鲸鱼年产值、品牌影响力、养殖企业数量、养殖技术水平、从业者基数以及高端鲸鱼出口量这6项指标全国第一，奠定了无可撼动的行业领军地位。同时，我们鲸鱼从2018年以来开展福州鲸鱼神州行巡展活动，已经走过了28座城市，将福州鲸鱼的美名远播四方。今年我们还将亮相北京中山公园以及昆明的东门宠物展，全面提升福州鲸鱼的国际品牌影响力。也希望市民朋友以后更加关注我们福州鲸鱼的魅力。谢谢。
2: 我想问一下魏处，就是比如说这些鲸鱼展之，我们之前会有哪些渠道发布吗？比如说咱们公众号啊，公众号，
1: 特别是金溪那个地方，可能了解和知道的朋友并不多。
5: 关注福州鲸鱼的朋友呢，一个是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福州市海渔局的海上福州公众号，另外我们福州还有鲸鱼的行业协会，同时也可以关注咱们我们福州鲸鱼的行业协会的公众号，来关注一些福州鲸鱼的动态。
1: 好，白先生，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哈，看您自己的选择，什么东门地铁站呢、三坊七巷啊，这个京西啊，您可以自己选，
2: 都有。
1: 对对对啊，国艺花鸟市场，好不好？
2: 关注一下公众号吧，好不好？
4: 好的，
1: 白先生再见哈。
2: 再见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17最乖的朋友，他说在鲸鱼博物馆买了2条蓝兽，长了白点要怎么办？6厘米的蓝兽每天大概要喂多少？这个
6: 太专业了。
1: 这个
6: 我不喂，
1: 我
6: 要问问嘉宾了。
1: 哎，好，有请。
6: 长白点是啥意思呢？
1: 就病了。
6: 皮肤病吗？
1: 我理解是病了，对不对？
6: 是吗？
1: 好，
6: 有请。
7: 对，这个鲸鱼长白点，这个还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一般也是拿回家以后就没有进行一些这个过水的处理，产生应激，它是一个小花虫。一般我们这个时候简单的处理也就是适当的升温到30度左右，然后维持一个大概2到3天，

0: 它自然会脱落。
1: 就把这个温度稍微升一点。
0: 对对对对，然后金鱼还是比较需要这个稳定的水温，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还是多注意注意。那胃的话嘛，这个6公分长的，这个只要每天其实只要喂一次，大家适时定量的，就是小颗粒吧，喂6粒就够了。这是家养的这种情况。
2: 嗯，哎，吴主，我想问你个问题哈，就是家里面老人也养金鱼，然后经常跟我们说的就是金鱼特别傻。就是他不知道吃饱，你给他喂多少他都能吃，有没有这个说法？
0: 对对对，这个金鱼啊，这个是个鲫鱼种，所以它比较贪嘴，所以大家这个还是最好一家里面全家就固定一个人来喂，就避免重复。
2: 你也喂，我也喂。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般金鱼都不是被饿死的，都是被我们给
2: 撑死的
0: ，宠爱太宠爱了呢。
2: 你看。这老人说的还确实有道理啊，就金鱼就不聪明，
3: 是
2: 对他的记忆只有7秒吗？不是人家这么说吗？
3: 贪嘴。
2: 再来看一下这个例子。例子说
3: 他
2: 是
3: 福州本地人，刚开始买金鱼不懂行，网上蹲金鱼直播间啊，买回来体型差，状态差，可能都是淘汰鱼，他再也不到网上买了。那有没有比较靠谱实惠的渠道？他这渠道指的也是线上渠道吧？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金鱼体型差、状态差，就状态差我们另说哈，体型差的话，虽然是淘汰鱼，它可能它便宜啊，
3: 一分钱一分货，那倒是，
2: 对不对？我们经常这么说嘛。到底到哪儿可以买到就靠谱实惠的？比如说这个状态好啊、形态好的这个鱼，我们知道金鱼大家喜欢那个形态嘛，就这种鱼可能它贵。300-500的，
3: 对，
2: 我也能接受。
3: 多少钱都有。
2: 但是我要靠谱的，就是它确实值这个价的。
3: 哎，
2: 像这样的渠道，有没有呢？或者是咱们了不了解呢？
3: 嗯，
2: 啊，好，吴处。
0: 这种渠道嘛，你刚刚那个魏处有说，就大家关注一下我们那个福州金鱼的这一个行业协会的这一个公众号。
3: 嗯。
0: 然后它具体嘛，这公众号都是由我们就是福州的几个龙头企业在这边具体维护，所以。有些需求啊，可以给他那个私信留言，后台他会给大家回应。然后我刚刚也有些线下的渠道，如果都在福州的话，可以去我们的花鸟市场现场自己选，也可以到我们金溪的这些养殖基地，我们这些这个养殖的业主啊都很热情，其实也可以给他们提出一些简单的购买需求，都会给大家知道。
2: 您说到这个养殖基地，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是批发吧，它有没有比如说我就买一只两只它也可以？
0: 养殖业主都是对金鱼爱好者，他们都是开放的态度，然后他也会指导你去他这个比较靠谱的这些这个经销商啊，去购买金鱼，
3: 都行，
2: 都是选择还比较多的哈。
0: 对，
2: 好，感谢吴处哈。
3: 是啊，
2: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大家好，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其实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哈，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3: 是啊，大约还有半个月左右，8月16号中午的12点，我是为期3个半月的这个海洋
2: 福
3: 季休
2: 渔
3: 即将正式结束了，届时呢千帆竞发，投入新一轮的耕海牧渔了，大家这个海货就更多了，
2: 是
3: 品类也更多了。那对于马上到来的开渔季，那对于我们的渔民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要温馨提示的、提醒的？
2: 好，
3: 嗯，
2: 那我们有请到的是
3: 邵主任，
2: 邵主任，
3: 有请。
8: 好，就是有几点想跟渔民朋友们。就是提醒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要记住这个时间点是8月16号12点开渔，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0: 大家这个时候已经经过三个多月的这个伏击秀鱼的都是手都痒了，然后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守住这个底线，千万不要提前的这个冲关，提前的出海，如果提前的出海捕捞呢，就会面临着高额的这种法律的制裁，并且的话，就是我们伏击休渔期间都有对伏休的渔船进行一个就是守法的一个资源养护的补贴，那么你要是提前中关了，那么这个补贴就没了，
1: 没了
0: 啊，一定要记住这个。然后到了开渔的时间点的时候，要记住，第一要先对这个我们全船进行一个出海前的安全的制查
1: 检查，
0: 制查，把各项的这种安全方面的，特别是设施设备，因为经过三个多月以后有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安全状态，消防啊、救生啊、通信导航的各种的设备呢，都要全面的检查一下，并且的话填写这个制查这个报告单，报告单，然后要出海的。就是在四个小时之内呢，要完成这个出港的报告，出港的报告。那么出港报告里面，它就包含了，就是要提醒你，就是一定要完成了这个制查，安全制查才能够进行报告。那出港以后，那么就特别是这种的开渔的，首期的时候呢，都是属于这种千帆进发的状态，满海都是船的状态，所以说安全特别重要，就是要特别谨慎的驾驶，要保持这种的正规的瞭望，值班的值守，和开启这个甚高频的16频道守听，那到了生产的时候，那要守法的生产，也就是说一定要按照捕捞许可证许可的什么场所啊、作业类型啊进行生产，违法生产，那么最终的话将会就是会
1: 受到处罚哈，
0: 处罚要高于你的收入，是亏本的，然后就是在8月9月8月16号开渔以后，8月9月10月对我们东海来说还是属于一个台风的高发期，
1: 对，
0: 那么所以说的话，这个渔民朋友们在海上生产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收听天气预报，特别是要就是遵守政府的这项各项的防恶劣天气的指令，收到这个指令要严格按照指令，什么时间点要回港避风，什么时间点要撤离到安全的海域，一定要遵守到位。那么总的来说的话，就是一要守法，
2: 对，
0: 合法的生产；二要特别注意这种安全方面的这种注意
2: 问题。
0: 那么希望呢，我们渔民朋友们开渔以后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开开心心的回港。
2: 对，
1: 邵主任说的比较全面了，
2: 是很全面了。就两，其实讲了这么多，就两点最为重要。他反复强调，一个是守法守规，
1: 对，
2: 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安全问题，
1: 对对对对、
2: 啊。所以这两点真的是最重要的，平平安安的回来哈。
1: 对，
2: 来看一下一号线的邱女士
1: 啊，接近一下，邱女士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哎，邱女士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刚到福州，不太会挑海鲜，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在他福建休渔期间，我应该买哪些养殖的水产品，味道比较好，然后我怎么挑到比较好的海鲜？
2: 就是伏季休渔的时候，确实因为没有什么鱼嘛，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海鲜会好一些？挑什么样的海鲜？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我们请到的是吴处，
1: 有请。
4: 非常感谢这位那个听众的提问啊。目前福州是属于这个伏季休渔区，虽然说这个野生的捕捞水产品是较少了，但是也正好是我们养殖和滩涂海鲜最肥的季节。这个休渔期呢，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们的养殖的海鲜，本地市场的供应也非常充足，鱼类嘛还是首选我们的这个福州养殖的这个深远海大黄鱼，它这个肉质比较细嫩，品质是可以媲美我们的野生大黄鱼的，现在价格也比较实惠，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石斑啊、包公啊也都是很适合的，然后这个时间呢正好是我们这个贝类大量上市的时候，就是特别是7到10月啊，这个时候
5: 滩涂类的这些，
4: 对，大家都在那个可以滩涂上可以看到这个挖蛏啊海蛏的时候，这时候的海蛏也是最肥美的，口感呢都是比较细嫩清甜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

0: 远洋渔获的库存也是很充足的，比如说有些什么鱿鱼啊、带鱼啊，还有一些那个进口三文鱼也都是非常不错。
1: 这就属于冰鲜类的。
0: 对对，冰鲜类的。然后挑海鲜的时候呢，这个鱼呢，首先还是选择这个眼睛

0: 有一种就是已经触碰过它这个虾壳那个贝壳紧闭的这一种，它也是新鲜的。然后蟹类可能大家应该都比较有这个经验了，就是一个是这个外壳青灰有光泽，这个肚子这个反面啊，这个纹路要深一些，然后按压的时候比较紧实，嗯，颠起来比较沉一些的都是肉质更饱满的。
1: 嗯，邱女士啊，那个刚才呢吴处给您介绍的这些方法哈，可能相对来说就听起来感觉比较困难，其实我跟你讲个最简单的方法。一是早去菜市场，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跟着那个福州的阿姨大爷他们的后面挑，福州人非常热情，他也会告诉你怎么挑是最好的。哎，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好吧？邱女士
2: 太有生活经验了，我真
1: 的。哎，邱女士，好不好？
2: 好好
1: 好，
3: 哎
2: 哎，
1: 好好好，
2: 再
1: 见
2: 啊。
1: 嗯
2: 嗯。
1: 我们最后接近的这位是
2: 林
1: 先生。
2: 林先生哈，哦，林先生你好。
1: 林先生
4: 你好，
1: 哎，久等了，您说。
4: 就是海洋很愉悦的哈。
2: 嗯，海鱼局。嗯。
4: 现在听说的，听别人讲就说，现在海水污染很严重，就不要去叫我们不要去买这个海鲜产品，这个会生病，我们就不敢买，就到底也没这回事。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我到市场上去看了那个牛蛙，它都不会动。好像是喷养殖户去吃药的，这个好像是去吃激素的。我们小时候你看到那个牛蛙都那个都很活泼的，就是我们也不敢去买，这到底有没有危害性？就知道就是这个意思。
1: 林先生，天气这么热，我也像牛蛙一样不想动。林先生想问的是，到底这个现在都说传说中哈，这个海水污染啊什么的，那这海鲜到底能不能吃？
2: 嗯。
1: 另外呢，现在这个牛蛙到底是因为跟我一样的天气热不爱动呢，
2: 还
1: 是说这药味多了？
2: 科技狠活啊，是
1: 对，
2: 不爱动啊。
1: 林先生就这个意思啊。那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能回答一下呢？
2: 嗯，
1: 哎。
2: 好，也请。
1: 我们同样无处。
0: 这个还是一个，其实是关心我们这个福州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的一个。
1: 福州人嘛，都要吃海鲜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推荐我们这个正规养殖的这些水产品的，因为它相比这个野生海捕的，它我们这个养殖的这个是用药啊、饲料啊，品质都更稳定。这个其实大家是可以放心使用的。还有特别，我们这个像，特别是刚刚讲这个牛蛙这个问题，其实。确实一个天气热，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经过养殖啊，这个现在养殖的牛蛙都特别的肥，特别的胖，它这个动起来行动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这个没有这个以前的这个这么的灵动活泼的也比较正常。然后另外我还想给大家跟这个市民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水产品质量安全的一些开展的工作。
1: 嗯，
0: 像我们比如说2025年我们有大概做了这个抽检了3861批的这个水产品的这个大概抽检率，但是我们的抽检合格率是100%，这个都会高于近3年全国的那个抽检的合格率的水平。然后另外
1: 说能放心吃，
0: 对，可以放心吃。另外一个我们现在也有这个一品一码的这个追溯系统，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源头是可溯，去向可追，风险可控，公众参与。然后另外呢，像今年以来这个我们在福州已经在开展了这个水产品质量安全的检查有117次，然后人员也是出动了近400批次的这个执法人员，在养殖场呢也在覆盖了260多家，然后所以嘛，这个对于福州的这水产品质量安全还是非常有保障的。就是我们更推荐的是大家在这个一些连锁的商超啊，像永辉、普普啊这些大型的这个商超和正规的像什么新力啊这些那个农贸市场去购买这个水产品，这样的话也吃得放心。
1: 好，林先生。
2: 林先生啊，
1: 听到了吧，林先生？您可以放心的吃哈。
2: 嗯，
4: 好，谢谢哈。
1: 哎，
2: 好，
1: 林先生再见。嗯
2: 嗯，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6: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3方7向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5: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4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蒙古扔进厨余垃圾了？
6: 这 那不是。

0: 不小心嘛，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0: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10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0: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0: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5: 嗯，
1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卡

0: 生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大雨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大家好，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数字赋能如何与海洋渔业的工作相结合呢？而渔民在伏季休渔期间以及开渔之后要注意哪些事项？野生的大黄鱼和养殖的大黄鱼相比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还有啊，咱们福州的金鱼有哪些好玩又好看的活动呢？这些和海洋还有渔业有关的一些问题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嗯，刚刚说到这大黄鱼哈，这些大黄鱼咱们福州人特别喜欢的海产品，不少的市民，包括我自己也去这个菜市场买菜，
3: 哎，
2: 我就有点疑惑啊，怎么去分辨野生和养殖的鱼，尤其这个大黄鱼？
3: 我告诉你，我懂，
2: 真的假的？
3: 好买和不好买。
2: 这怎么讲？你说的好买和不好买，
3: 养殖的好买，野生的买不到
2: 是吧？或者是说野生的贵？
3: 对，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应该是养殖的，主要是养殖的哈。那到底怎么分？这刚刚是我这个满说满去的，我们还是要请一下这个海渔局的专家来给我们大家做个介绍，
2: 听听专家的吧。
3: 到底他们俩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哈？
2: 对呀，怎么分辨？
3: 我们要请到的是杨主任，
2: 这个、杨主任，
4: 大家好。我们知道啊，大黄鱼是我们中国的国鱼哈、我们福建省也是大黄鱼的主要产地。前面呢，主持人也讲到这个养殖跟野生的大黄鱼的啊，大家好啊，大黄鱼是我们国家的国鱼啊，前面主持人有提到这个养殖跟野生的大黄鱼的区别，其实已经讲到重点，就是说野生的是数量很少，市场上是很少很难能买到啊。目前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大黄鱼呢，基本上都是养殖的大黄鱼。其次呢，就是说如何来分辨野生和养殖的大黄鱼，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就看大这个鱼的嘴唇，第二个是看它的胸鳍，第三个是看它的这个体型哈。首先是嘴唇，野生的大黄鱼呢，它这个口唇这个位置呢是呈现这个大红色哈，像我们女孩子涂了口红一样，渔民也叫做红唇哈。第二个就是养殖的大黄鱼，它口嘴唇呢是偏淡黄色或者略带一点黑色哈。第二条就看它的胸部这个鳍条，它如果是野生的大黄鱼，它这个鳍条你把它往前折，它是可以盖到它的眼睛这个部位啊。它的野生的它鳍条是特别长的，养殖的呢它就达不到眼睛这个位置，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标志啊。第三就是这个野生的大黄鱼，它的体型啊，就是身材比较瘦长啊，呈流线型。养殖的呢，它这个偏胖一点，偏短偏圆哈。这是主要的区别。另外，我也顺便说一下我们大黄鱼的一些情况。我们国家呢，大黄鱼是年产量大概是29万吨哈。同时呢，我们福建省是占到了全国大黄鱼产量的80%以上。回过头来，我们福州的大黄鱼呢，它的养殖形式是比较多的啊。除了传统的网箱养殖，近年来呢，我们福州也是大力发展了这个重力式抗风浪网箱，还有智慧化养殖平台等深远海养殖模式哈。目前我们全市是投建了闽头一号、前洞、定海湾、太鱼、杭林等15台套的智慧化深远海养殖平台，数量是居全省的首位哈。这些前面讲到的这15台套的深远海养殖平台呢，主要是养这个高端的大黄鱼，这是我们的福州的大黄鱼跟宁德大黄鱼比较突出的一个区别之一吧。从这个深远海养殖平台产出的大黄鱼，它的优点也是比较突出哈。一个就是说养殖区域呢，它离的我们岸比较远，它的水流啊、水质啊都比较好，避害发生率会比较低一些。第二个是养殖平台它的空间大，鱼体在里面的活动范围也比较广哈。

0: 养出来的鱼呢，它这个条形修长，鳍条鳞片也比较完整，从外观上讲是更接近于野生的大黄鱼。第三就是平台养殖的大黄鱼呢，它的肉质呢更加紧实，因为经常运动嘛，就像人一样，经常运动的人身体肌肉会比较紧嘛，然后它的呈这个蒜瓣状啊，大黄鱼这个肌肉这个很典型的一个特点。口感上呢要比普通的晚香养殖的大黄鱼要好很多，当然它的市场价格也比普通晚香养出来的也贵一些，但也不会很贵。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好，
1: 嗯，明白了。
2: 好，谢谢。
1: 现学现卖一下吧。
2: 是，
1: 我今天一会儿上菜市场，我就用杨主任给我们教的这个方法。
2: 挑不出野生的，你别想了，
1: 啊、真的
2: 哪有那么容易挑出野生的？
1: 好吧。
2: 但是其实大家就像刚才杨主任说的一样，可以去选择这种深远海养殖的。
1: 对。
2: 首先，第一个，它更防野生的这种环境。
1: 对。
2: 所以呢，这个养殖出来的这个鱼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牛蛙一样，都它有运动的，所以它肉质会更加的鲜美一些哈。
1: 行，
2: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人生三十年这位朋友，他说市场上的石鳞是不是都是养殖的，怎么来区分的？石鳞就是那个
1: 什么鱼，
2: 不是鱼，
1: 这不是
2: 长得像牛蛙像田鸡一样的那个，
1: 但它就是属于蛙吧。
2: 对，它属于蛙的这一块了哈。那我们同样请杨主任。
0: 您说的这个石鳞哈，实际上它的学名叫做吉凶蛙。这个品种是我们福建人是非常爱吃的，
2: 非常喜欢的
0: 清凉啊、滋补啊、滋阴这一块。
2: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个石鳞，基本都是养殖的啊，野生的也有，但是非常少。因为养殖，我们从生产环节有一套完整的这个质量保证体系吧，对于它的饵料、苗种，还有它的一些养殖过程的管理嘛，都是非常规范的。比如说只要你是从正规渠道买到的这个吉凶蛙，它的品质是可以保证的。
2: 好，就首先是要正规的渠道啊，这个最重要哈。不管你买什么东西，我觉得正规渠道最重要，是吧？海鲜也好啊，蔬菜也好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石鳞也好。
1: 杨主任，我问一个问题，就网上很多说啊，有没有就是说这个鱼种它是纯野生的，养殖根本没办法办到呢？这个有这种鱼吗？
2: 就三文鱼现在都可以养殖了。
1: 是啊，是吗？
2: 哦，
1: 那种鱼也可以吗？
2: 新疆养三文鱼。
0: 就是说有一个品种，就是说养殖的比野生的品质还更好的，
2: 我知道了，
0: 就是巴郎鱼。
2: 巴郎，
1: 巴郎，也就是说那个带鱼
2: 肥美，
1: 只能是野生的，
0: 带鱼野生的
1: 养不了，
0: 多养殖的现在也在做，
1: 也有在做了，
0: 也有在养。
2: 天哪，
1: 明白，
0: 比较少，
2: 现在越来越多了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这位叫天天发财的朋友问：剥皮鱼可以养殖吗？
1: 这是什么鱼？这品种那么多？
2: 就四川人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耗儿鱼。
2: 耗儿鱼。
1: 不大点的那个是吗？
2: 对。
1: 小的那个，那可以养殖吗？
0: 可以养，都可以，
2: 都可以养殖，
1: 都可以，
2: 都可以养哈，
1: 都可以。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
1: 有位听友，
2: 你
1: 好，
2: 这位朋友，喂，你
1: 好，一号线这位听友，
2: 一号线这位是林先生吗？
1: 是林先生吗？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林先生，林先生，请讲，
2: 久等，
3: 你好，因为我之前的话有听说过河豚的话比较鲜美的，然后自己的话是没有吃过，然后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河豚的话，从哪里可以买到比较安全的，然后可以食用的？
2: 我们以前古人都说拼死吃河豚哈，那这个河豚到底哪里可以买到这种安全的可食用的河豚呢？
3: 是的。
2: 我们同样请到的是
1: 杨主任。
0: 这位听友好哈，河豚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鲜美的一只鱼哈，但是它有毒，这个是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地方。河豚呢，它这个卵巢、肝脏还有它的血液都含有剧毒的这个河豚毒素啊。它这个毒性呢是氰化物的这个1250倍，只要摄入0.5毫克呢，就可能导致人死亡哈，毒性是非常强的。为此呢，我们国家对河豚的经营加工呢有着非常严格的这个法律规定，只有合规产品才能入市哈。根据国家现行的规定呢，可食用的河豚呢应该同时满足下面四个条件。首先，它必须是人工养殖的，野生的我们是禁止进入市场的哈。第二个是品种，目前国家允许放开。

0: 来上市的只有两种河豚，一个叫红旗东方豚，另一个叫做暗纹东方豚，也只有这两种的人工养殖的河豚才能进入市场，它是可以在严格的监管下呢有条件的放开加工经营，所有的野生河豚还有其他的品种呢是严禁进入这个市场流通的。第三个就是必须经过，必须是加工品，一个活鱼还有整鱼包括自行加工的，这个是都不让
1: 生鲜类的，
0: 不让进入市场，
1: 不能买回来的。
0: 对对对。然后第四呢，就是说生产这个河豚的产品的企业呢必须具备资质认证，而且它这个产品具有相应的合格证还有可追溯信息等等。我这里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选购河豚产品一定要通过这个正规的商超、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坚决不买非正常渠道销售的活体河豚以及散装的无标识的这个河豚产品。
1: 好，
2: 林先生，这位同学吧，
1: 林先生就是建议您最好到这个有资质的这个饭馆去吃啊，咱们不把它买回来自己做好不好？
2: 能吃什么样的豚也有一定的范围和标准，然后这个加工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方案的啊，好不好？
1: 好，林先生再见。
2: 好，再见啊。
1: 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2: 张女士你好
3: 啊，是这样，主持人，我是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市面上现在卖的这个九节虾到底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还有如果是养殖它是怎么养殖的
1: 啊？
2: 九节虾，九节虾卖的还比较贵呢。
1: 好，杨主任。
0: 市面上销售的九节虾实际上它的学名就是叫做日本对虾哈，它这个是一种比较高端的这个虾类里面，比我们能够买到的那个明虾什么它的品质是好很多的。九节虾应该来讲现在也是养殖的
1: 居多，
0: 但是它的量也不大，一般是跟在池塘土池里面去养，跟其他的一些鱼类还有其他的虾类进行混养。
1: 就不是海鱼吗？海虾吗？它也放在池塘养？
0: 海水池塘。
1: 海水池塘。
0: 它这个就是说，它的产量不会很高，因为它这个
1: 比较娇气，
0: 有一种它的洄游习性啊，各方面，你想单养它，它这个产量上不去，成活率也比较低哈。但市场上你能买到的，应该还是比较好的这个九节虾了。就说这些。
3: 我就想问，它是就是近海养殖吗？
1: 近海养殖吗？池塘刚说了。
0: 就是说我们是基本是在沿海的这个土池里面去养的比较多，当然也有工厂化养殖。也有，但是那个成本就非常高了。
3: 那我们平常吃的哪些就是比较常见的鱼啊、海鲜啊，是那种深海养殖的？就我们福州不是有那些深海养殖的平台吗？
0: 大黄鱼啊，这个深海养殖平台的这个首推就是大黄鱼了。它这个产出的这个大黄鱼，它的品质可以跟野生大黄鱼相媲美吧，当然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价格在那边摆在那边哈。
1: 对，
0: 如果有条件可以去选择。
1: 还没有什么别的鱼呢？
0: 还有像这个前面有听众问到的这个绿蜥马面豚，这个我们是平台也在养。
1: 这个剥皮鱼对不对？我俗话说啊，剥皮鱼。
0: 对，还有一些像鲈鱼啊，这些各种网箱也有，大平台也在养。真鲷这些都有，反正海水鱼类的。比较大众化的这些都能养。
1: 好，张女士，
3: 因为我不是，我就很关心就是餐桌上的饮食安全，所以我就很想问说，像九节虾这样的虾，它跟明虾的养殖技术是一样的吗？
0: 技术上面就是说，明虾的话，它是因为属于一种养殖比较成熟的一个品种，养殖上也是比较规范，基本的养殖方式是类似的，大同小异的。当然它的明虾这一块，它的养殖的密度会更大一些，因为它要有一定的产量，它本身对
1: 就是消费群体可能
0: 海水溶解氧的要求也相对会低一些吧，所以说两者是类似的吧。 嗯嗯，你至少是只要经过从正规渠道买来的正规产养殖企业生产的，这个的品质是可以放心的。
1: 嗯，好，
3: 终于有数了，行，谢谢你。
1: 哎，好，
2: 再见啊，陈女士。
1: 二号线，二号线是
2: 陈
1: 女士
2: 啊，陈女士你好，久等了。
1: 你好，
3: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问一下，就是经常有看到那种，比如说远洋鱿鱼啊，然后南极磷虾呀这类冷冻的这种海鲜嘛。

0: 种冷冻的海鲜，它营养到底好不好，然后它会不会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重金属超标之类的这种情况？
1: 嗯嗯，冷冻的这些海鲜它的营养，就是冻久了以后它这个营养成分会不会流失啊？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嗯，好，
2: 有请。
1: 嗯，好，
3: 先介绍一下这个您刚才问的这个鱿鱼，或是这种远洋的鱿鱼，包括南极磷虾的话，它是属于野生捕捞的这个产品。那它是来自这个我们主要的这些一些印度洋啊、大太平洋啊、大西洋啊，包括南极海域的一些全球的主要渔场。那这个捕捞产品因为源自海洋深处，远离大陆，它的生产过程呢是不受人为干预的。那富含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这个特别是像补充了我国的这个相关水产品市场的这个像这个一些这个金枪鱼啊、沙丁鱼啊、三文鱼啊，这些的都有这个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性的，是相对来讲这个也是深受广大市民喜爱的，那个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
2: 嗯嗯
1: 嗯。
0: 那比如说我怎么样来分辨，比如说这种冻的海鲜它是不是经过反复的一个解冻然后又复冻的？
1: 哦，他想了解一下，
2: 他们怎么分辨，就是说这个海鲜是否经过什么反复的冻啊、反复的解冻啊？那这个从面这个品相上，
1: 这个上面能不能分辨得出来呢？
2: 嗯
1: 嗯，那这个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2: 有没有一些分辨的技巧？
1: 其实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需要买的就是一个正规的渠道，我们刚才反复提到就是一个叫做正规渠道，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买那种包装好的，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哈。
2: 嗯，其实海鲜这个东西要么就冻一直冻啊，不可能你拿出来之后化了然后再冻，化了再冻，
1: 肉质也会有一些改变。
2: 对 对, 对，吃也吃不了了，面相你一瞅就瞅得出来了，
1: 好不好，陈女士？
2: 嗯，好不好？
0: 哦，好的，
1: 嗯
2: 嗯，
1: 好好，再见，
2: 再见啊。嗯，
1: 再来看一下一号线的刘
2: 女士。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那个刚刚节目里提到有这周浮于世界云展厅，我想知道怎么在线逛展，然后买那个本地特色的海味。
1: 哦，
2: 嗯嗯，
1: 就是原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在线逛展啊，怎么样能够在线逛展买到这个本地的海味？我们请到的是卫处。
5: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市渔业工作的关注。五福之州浮育世界云展厅是我局依托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前沿技术，在全省率先打造的云端展示加文化宣传加线上交易加品牌推广的一体化数字平台，可突破时空制约，有效拓宽传播覆盖面和影响力。云展厅全景呈现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打造永不落幕的海鱼品牌新窗口。观众可以漫游式观展，也可以沉浸式互动。展厅设有海上福州建设实践、海洋文化、浮鱼产业、浮鱼品牌、浮鱼产品交流合作等六大展区，构建可看、可听、可逛、可购的一站式数字平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通过云展厅打通了观展与选购的链路，集中展示大黄鱼、鲍鱼、佛跳墙等本地特色优品，通过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相关的水产品企业网站，将福州的海洋产品带回家。现在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我们海上福州的公众号，点击有福之州浮于世界的云展厅链接，就可以进入云展厅项目进行逛展和选购了。
1: 嗯
2: 嗯，
1: 好，刘女士。
2: 嗯
1: 嗯，喂，你好，刘女士。
2: 刘女士，
1: 听到了吗？
4: 我在听。
1: 哎，好啊，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可以了，好不好？海上福州的公众号，好不好？好，
4: 好，
1: 哎，刘女士再见。
2: 由于这时间原因哈，这个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
1: 林局，
2: 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林局。
6: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的听众、市民朋友。这个真的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啊，和大家这个对我们海洋渔业这个相关的一些事情，我们进行一些交流。刚才我们也回应了大家关注的一些各类的问题。那当然，由于这个时间相对比较仓促，这个如果我们刚才的回答这个有一些不够全面的地方啊，这个还希望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多多的谅解。 但是呢，我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的关心我们海洋渔业，支持我们海洋渔业事业的发展，多向我们提出宝贵的这个意见。这个我们将以此次的热线这个为契机，这个持续的抓实抓好党风政风的建设，这个也虚心的接受我们群众这个监督，这个将群众们的建议转化为我们改进工作、优化服务的务实举措。最后啊，我再次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支持与参与，谢谢主持人。
2: 嗯，
6: 谢谢大家。
2: 好的，感谢，
1: 好，感谢林局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凯峰，
1: 代表今天的编导铃铛、导播郭佳和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

0: 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6到34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6到36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静安临湖社区找准党员报到小切口，做活社区治理大文章；
6: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固原市西岐县兴业富民强根基，医者仁心护民生；
5: 永泰赤溪乡葡萄满枝迎丰收，甜蜜经济助振兴；
6: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向全球推介连江美景；
5: 福州新增9592名无偿献血者，可免费乘坐公交地铁。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7: 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5: 社区在职党员是基层治理的宝贵资源。近年来，静安区新店镇临湖社区持续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积极探索党员分类认领、国家供需匹配模式。通过发布一锤定音、创意资源、实践参与三类项目，破解在职党员组织难、参与度低、匹配难等问题，让治理力量渠道更宽、实效更强。眼下，2026静安区新店镇工会联合会

0: 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在灵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序开展。孩子们在社区在职党员严小燕的带领下，学习榕树知识，欣赏榕树盆景，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作为秦亭湖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在收到社区面向在职党员发布的暑托班特色课程征集清单后，严小燕第一时间主动报名，结合自身园林专业优势，认领了自然美育实践板块，精心设计金箔上的春夏花园、榕树组合盆栽两场特色活动。小朋友黄子玲，
1: 严老师给我们上的这个课很有意思，他让我们知道了榕树的起源还有品种，而且严老师还给我们演示了榕树的栽培，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0: 据了解，目前灵湖社区在册在职党员508名，是社区治理最活跃最核心的红色力量。针对以往在职党员社区报到存在供需不匹配、服务形式单一的痛点，灵湖社区打破了只能线下站岗、只能现场参与的传统固有模式，创新打造了一锤定音、创意资源、实践参与的在职党员服务新模式。像严小燕这样利用工作之余亲自参与社区服务活动的，就属于实践参与类。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在职党员、秦亭湖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严小燕，
2: 利用休息时间给孩子们上课，跟孩子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看到孩子们认识家乡的榕树，完成了绿植的作品，我的内心收获满满的价值感。
0: 此外，灵湖社区还推出创意资源类项目，鼓励党员结合自身独特优势赋能社区建设，银龄福卡办理、绘画教学、法律讲座、技术保障，一批批特色资源通过在职党员的牵线搭桥下源源不断汇入社区。同时，社区还针对硬件资源募集难题设置了一锤定音类项目，通过发布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一次性资源需求清单，快速点燃在职党员的参与热情。在灵湖书院，一排排书柜里摆满了图书，这些很大一部分是社区在职党员主动捐赠的。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在职党员黄迎新，
2: 我看到我们社区发布了图书捐赠的一个项目，我刚好家里面有比较多的这种闲置的书籍，我就马上联系了我们一个社区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进行了一个捐赠，也希望通过我们在职党员的这个行为，把我们的知识传递下去，丰富大家的一个精神食粮。
0: 替在职党员想好不同的回家服务路径，让他们从必须到场变成按需选择。如今，这套弹性化、多元化的服务模式，让灵湖社区508名在职党员从“要我来”转向“我要来”，为基层治理注入鲜活动能。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罗晶。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以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核心指引，不断地深化在职党员精细化、分类化、常态化的服务模式，持续地整合党员优质资源，把特色的课程、便民的服务、治理的项目精准地下到每个小区，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5: 30载砥砺深耕，作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闽宁协作跨越山海不断升级。近日，记者跟随闽宁协作主题采访团走进宁夏固原市，共同见证山海牵手取得的共赴成果，解码新时代闽宁协作的福州实践。第二站，我们走进固原市西吉县，探索两地农业合作成果，触摸医疗帮扶的民生温度。福建省第14批援宁挂职干部、固原市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6: 下关村啊，原来是一个废弃的煤厂。那么我们2024年、2025年，我们闽宁基金注资了将近1000万，建成了蔬菜大棚，把这个整个园区变成一个闽宁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5: 西吉县农业农村局马铃薯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张亮。
7: 这个马铃薯产业园的建立，能产出将近2000万粒的那个马铃薯原种。马铃薯原种我们会通过政

0: 采购的形式，又发放给就是种植马铃薯的农户，抗病性好，产量高。
1: 宁夏尊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福敖。
2: 民营资金对我们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这个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的栽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这个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全部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左右。
1: 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村民张慧玲。
3: 原来我在工资上打工很辛苦，自从有了这个大棚，因为有了稳定的收入，经济情况也大大改善。
1: 福建省第14批原宁挂职干部、固原市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4: 通过我们民营资金，我们也让土豆啊走出去，一是先属外销，那么还有土豆的加工成为土豆粉，应该说整个土豆变成产业链啊，做起来的这一块。
1: 福清市第5批原宁医疗队队长、西吉县人民医院胸泌尿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郑鹏翔。
5: 因为当地的水质啊，还有自然环境啊，还有这个饮食习惯呢，那当地的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特别高。那以前呢，治疗这个结石也好，还有就是前列腺呢，还有一些肿瘤疾病，那基本上都是把它送到这个其他地方了。那小的送到固原，那比较严重的啊，比较大的，那甚至送到银川和西安。
6: 我们给你做的是我们这个目前最先进的这个技术。其实这个手术啊，以前可能要分两次做，甚至三次。现在我们用智能控压，一次就解决了。
1: 西吉县人民医院胸泌尿肿瘤外科科主任郭永义。
7: 购置设备大家也都不用，福清市的这个泌尿外科这些专家来，各种手术开展。并且现在大家都进步挺快的，连续已经帮扶整整三个年头了。
1: 福清市第5批原宁医疗队队长、西吉县人民医院胸泌尿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郑鹏翔。
5: 在这3年的帮扶当中呢，我们泌尿外科呢是实现了很多零的突破。那比如说我们实现了这个首例这个巨大的前列腺这个弯除术，那还有呢首例智能控压技术，还有首例这个单孔腹腔镜精索静脉结扎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核心技术。我们不仅要把这个技术在当地这个开展首例，那更要让当地的这个医生掌握这项技术，熟练这项技术，来让当地的医生呢更清楚地了解整个疾病的一个诊疗过程。那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呢，那我们这个西吉县人民医院从原来的这个3名兼职的泌尿外科医生，那发展到现在整个科室8名医生都能够熟练地开展常见的这样一个泌尿系诊疗的技术。
8: 日前，外媒代表团来到福州开展参访活动，大家走进本土龙头企业与产业园区，实地探寻传统制造业借助数字技术转型升级、深耕全球市场的发展路径，近距离感受福州产业发展脉动。外媒代表团首先走进永荣控股集团，参观企业展厅，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与产业布局。在企业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行，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绿色新材料领域的大型产业集团，企业依托科技创新力量，大力发展绿色智能制造。代表团成员边走边看，不时驻足拍摄记录，围绕新材料研发、外贸市场拓展等内容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随后，代表团来到福布斯产业园，作为面向全球纺织面辅材料的产供销一体化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台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实现以销定产、海外业务广泛布局。大家详细询问平台海外业务布局、数字化转型成效，现场交流产业互联网赋能传统纺织行业的实践路径。参访嘉宾：哈马德、贾马拉、阿卜杜拉、阿尔巴鲁什。
9: 一年之内，我已经来中国3次了。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在技术等诸多领域的蓬勃发展。中国有很多可输出的成果与经验，我认为未来可以开展大量协作，建立众多合作伙伴关系。
8: 本次外媒探访活动将持续到7月3日。

0: 31号，聚焦数字科创、海洋开放、生态保护、闽都文化四大板块，为海外主流媒体提供立体化、多层次国际素材与深度观察视角。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近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海外社交平台向全球网友推荐了位于福州连江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星空夜景，收获广泛关注。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是福州首批市级特色小镇，号称连江小三亚。这不是连江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假区第一次出圈，北郊村的礁石上留着地久天长的时光印记，古石村的绝壁再现你是我的英雄的攀登剪影，黄旗渔港回响着王牌部队的嘹亮军号，齐达渔村述说着那山那海尽头外的故事。不少影视剧在这些地方取景，让福州连江环马祖澳滨海旅游度假区持续出圈。
0: 据福建省畜业中心消息，在原有五类优待人群的基础上，目前已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也纳入博爱福卡发放范围。这也意味着即日起，福州9592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也可享受3免1优先的待遇。据介绍，铜奖的评定标准为自愿无偿献血达20次及以上的献血者，3免1优先具体为免费乘坐福州地铁全部运营线路和市本级公交企业所属的1元1票制、2元1票制公交线路，在优惠期限内不限次数使用。各县市区及马尾区、长乐区、福州高新区公共交通优待政策根据财政管理体制参照执行，免费游览福州市国有公园、风景名胜区，免费参观政府投资建立的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每年1次由居住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供基础项目免费健康体检，享受全市公立医疗机构设立的绿色通道和优先服务。据介绍，符合条件者只要打开易福州 APP， 在我的到我的卡券中就能查询到博爱福卡，如果博爱福卡还未到账，可能存在信息不全的情况，可以咨询献血服务中心，电话0591-8389-7888到0。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永泰县赤溪乡葡萄迎来丰收季，小小的鲜果不仅甜了舌尖，更化作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满满活力。走进赤溪乡归岭状元农场，葡萄丰收采摘文化活动热闹举行，连片的葡萄架下硕果累累，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令人垂涎。不少游客专程带着孩子赶来，提着小篮穿梭在田间，边摘边尝，尽享田园之乐。小朋友李子玉：
4: 这里的葡萄又大又甜，可以亲手采摘葡萄，还可以了解更多葡萄的品种，学习采摘的小技巧，这趟旅行十分有意义。
2: 市民严蓉蓉：
5: 暑假带孩子来采摘，既能体验田园乐趣，又能吃到新鲜水果，特别开心。
2: 归岭状元农场现有葡萄30多亩，栽种有夏黑、永优一号、阳光玫瑰、金手指等10余种优质葡萄品种。葡萄种植全程采用山泉水灌溉，搭配有机肥施用、物理防虫、精细化疏花疏果等科学管护举措，严格把控生长各环节。同时，农场还多元化拓宽销售路径，融合现场采摘、同城配送、线上团购等多种经营模式。永泰县赤溪乡归岭田园生态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苏克满：
6: 一座高海拔向阳坡地的优越环境，这里产出的葡萄甜度高，口感佳，因品种成熟期不同，采摘季将持续到9月中旬到10月初。我们也提前做好了风区规划和安全指引，现场教大家采摘选果的小技巧。
2: 永泰县赤溪乡富乡

0: 场林之强。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深耕葡萄特色富民产业，持续补链条，拓业态，提品质，做大做强特色甜蜜经济，提升乡村文旅知名度。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射击飞碟项目日前圆满收官，福州市代表队共收获2金2银4铜。
0: 溯源千年闽安，求索百年传承。2026年传承闽安历史文化研习营日前启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闽江大学、阳光学院的50余名师生齐聚马嵬闽安，开启传承文化与海疆历史沉浸式研习实践之旅。本次研习营为期10天，将全方位多角度探寻福州近代海防建设、传承办学兴业及先贤报国的百年历程。
3: 纪念福建传承创办160周年青年艺术人才书画展日前在中国传承文化城轮机车间启幕，展期30天。展览现场48幅作品沿中轴线依次展开，续篇、历史篇、海疆篇、时代篇4大板块脉络分明，以丹青笔墨勾勒百年传承的沧桑巨变与时代新姿。展览场地轮机车间始建于1867年，第一台国产船用蒸汽机诞生于此。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陆星、凯峰，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10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

0: 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2: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0: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

0: 丹丹，这姐姐讲的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11:00，
5: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6: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1: 站住！别跑！

0: 好，
1: 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2: 哎，张哥，我腿软，
1: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2: 走，快往楼下跑，快。
1: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2: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1: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2: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8: 还有五秒到。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 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 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证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干得好，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好的，张教授。
5: 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名字。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载重客数。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着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3: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 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 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4: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静安林湖社区找准党员报到小切口，做活社区治理大文章。闽宁协作山海情长，固原市西吉县兴业富民强根基，医者仁心护民生。外媒代表团走访福州重点企业，实地感受产业发展活力。永泰赤溪乡葡萄满枝迎丰收，甜蜜经济助振兴。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社区在职党员是基层治理的宝贵资源。近年来，静安区新店镇林湖社区持续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积极探索党员分类认领加供需匹配模式，通过发布一锤定音、创意资源、实践参与三类项目，破解在职党员组织难、参与度低、匹配难等问题，让治理力量渠道更宽、实效更强。眼下，2026年静安区新店镇工会联合会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在林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序开展。孩子们在社区在职党员严小燕的带领下，学习榕树知识，欣赏榕树盆景，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作为秦亭湖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在收到社区面向在职党员发布的暑托。

0: 特色课程征集清单后，严小燕第一时间主动报名，结合自身园林专业优势，认领了自然美育实践板块，精心设计金箔上的春夏花园榕树组合盆栽两场特色活动。小朋友黄子玲，
1: 给我们上的这个课很有意思，它让我们知道了榕树的起源还有品种，而且严老师还给我们演示了榕树的栽培，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0: 据了解，目前灵湖社区在册在职党员508名，是社区治理最活跃最核心的红色力量。针对以往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存在供需不匹配、服务形式单一的痛点，灵湖社区打破了只能线下站岗、只能现场参与的传统固有模式，创新打造了一锤定音、创意资源实践参与的在职党员服务新模式。像严小燕这样利用工作之余亲自参与社区服务活动的，就属于实践参与类。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在职党员、秦亭湖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严小燕，
2: 利用休息时间给孩子们上课，跟孩子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看到孩子们认识家乡的榕树，完成了绿植的作品，我的内心收获满满的价值感。
0: 此外，灵湖社区还推出创意资源类项目，鼓励党员结合自身独特资源禀赋社区建设，银龄福卡办理、绘画教学、法律讲座、技术保障，一批批特色资源通过在职党员的牵线搭桥下源源不断汇入社区。同时，社区还针对硬件资源募集难题设置了一锤定音类项目，通过发布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一次性资源需求清单，快速点燃在职党员的参与热情。在灵湖书院，一排排书柜里摆满了图书，这些很大一部分是社区在职党员主动捐赠的。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在职党员黄迎新，
2: 我看到我们社区发布了图书捐赠的一个项目，我刚好家里面有比较多的这种闲置的书籍，我就马上联系了我们一个社区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进行了一个捐赠，也希望通过我们在职党员的这个行为，把我们的知识传递下去，丰富大家的一个精神食粮。
0: 替在职党员想好不同的回家服务路径，让他们从必须到场变成按需选择。如今，这套弹性化、多元化的服务模式，让灵湖社区508名在职党员从要我来转向我要来，为基层治理持续注入鲜活动能。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罗晶。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以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核心指引，不断地深化在职党员精细化、分类化、常态化的服务模式，持续地整合党员优质资源，把特色的课程、便民的服务、治理的项目精准地下到每个小区，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0: 30载砥砺深耕，作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闽宁协作跨越山海不断升级。近日，记者跟随闽宁协作主题采访团走进宁夏固原市，共同见证山海牵手取得的共赴成果，解码新时代闽宁协作的福州实践。第二站，我们走进固原市西吉县，探索两地农业合作成果，触摸医疗帮扶的民生温度。福建省第14批援宁挂职干部、固原市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4: 下关村啊，原来是一个废弃的煤厂。那么我们2024年、2025年，我们闽宁基金注资呢将近1000万，啊，建成了蔬菜大棚，把这个整个园区变成一个闽宁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0: 西吉县农业农村局马铃薯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张亮。
5: 这个马铃薯产业园的建立能产出将近2000万粒的那个马铃薯原种。马铃薯原种我们会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又发放给就是种植马铃薯的农户，抗病性好，产量高。
0: 宁夏尊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福敖。
6: 闽宁资金对我们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这个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这个务工情况，下在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全部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左右。
0: 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村民张慧玲。
7: 原来我在

0: 在工地上打工很辛苦，自从有了这个大棚，因为有了稳定的收入，经济情况给大大改善了。
1: 福建省第十四批原宁挂职干部固原市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2: 通过我们民营资金，我们也让土豆啊走出去，一是先属外销，那么还有土豆的加工成为土豆粉，应该说整个土豆变成产业链啊，做起来的这一块。
1: 福清市第五批原宁医疗队队长、西吉县人民医院胸泌尿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郑鹏翔。
3: 因为当地的水质啊，还有自然环境啊，还有这个饮食习惯呢，那当地的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特别高。那以前呢，治疗这个结石也好，还有就是前列腺呢，还有一些肿瘤疾病，那基本上都是把它送到这个其他地方了。那小的送到固原，那比较严重的啊，比较大的那甚至送到银川和西安。
4: 我们给你做的是我们这个目前最先进的这个技术。其实这个手术啊，以前可能要分两次做，甚至三次。现在我们用智能控压，一次就解决了。
1: 西吉县人民医院胸泌尿肿瘤外科科主任郭永义。
5: 购置的设备大家也都不会用，福清市的这个泌尿外科这些专家来，各种手术开展。并且现在大家都进步挺快的，连续已经帮扶整整三个年头了。
1: 福清市第五批原宁医疗队队长、西吉县人民医院胸泌尿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郑鹏翔。
3: 在这三年的帮扶当中呢，我们泌尿外科呢是实现了很多零的突破。那比如说我们实现了这个首例这个巨大的前列腺这个弯除术，那还有呢首例智能控压技术，还有首例这个单孔腹腔镜精索静脉结扎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核心技术。我们不仅要把这个技术在当地这个开展首例，那更要让当地的这个医生掌握这项技术，熟练这项技术，来让当地的医生呢更清楚地了解整个疾病的一个诊疗过程。那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呢，那我们这个西吉县人民医院从原来的这个三名兼职的泌尿外科医生，那发展到现在整个科室八名医生都能够熟练地开展常见的这样一个泌尿系诊疗的技术。
1: 日前，外媒代表团来到福州开展参访活动，大家走进本土龙头企业与产业园区，实地探寻传统制造业借助数字技术转型升级、深耕全球市场的发展路径，近距离感受福州产业发展脉动。外媒代表团首先走进永荣控股集团，参观企业展厅，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与产业布局。在企业现代化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行，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绿色新材料领域的大型产业集团，企业依托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绿色智能制造。代表团成员边走边看，不时驻足拍摄记录，围绕新材料研发、外贸市场拓展等内容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随后，代表团来到福布斯产业园，作为面向全球纺织面辅料产供销一体化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台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实现以销定产，海外业务广泛布局。大家详细询问平台海外业务布局、数字化转型成效、现代交流产业互联网赋能传统纺织行业的实践路径。参访嘉宾哈马德·贾马拉·阿卜杜拉·阿尔巴鲁什。
6: 一年之内我已经来中国三次了，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在技术等诸多领域的蓬勃发展。中国有很多可输出的成果与经验，我认为未来可以开展大量协作，建立众多合作伙伴关系。
1: 本次外媒探访活动将持续到7月31号，聚焦数字科创、海洋开放、生态保护、闽都文化四大板块，为海外主流媒体提供立体化、多层次国际素材与深度观察视角。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永泰县赤溪乡葡萄迎来了丰收季，小小的鲜果不仅甜了舌尖，更化作了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满满活力。走进赤溪乡归岭庄园农场， 葡萄。

0: 丰收采摘文化活动热闹举行，连片的葡萄架下硕果累累，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令人垂涎。不少游客专程带着孩子赶来，提着小篮穿梭在田间，边摘边尝，尽享田园之乐。在采访中，小朋友李子玉说，这里的葡萄不仅又大又甜，还可以亲手采摘，可以了解更多的葡萄品种。学习采摘的小技巧，这趟旅行十分的有意义。市民严蓉蓉也表示，暑假带着孩子来采摘，既能够体验田园的乐趣，又能够吃到新鲜的水果，特别的开心。归岭庄园农场现在有葡萄30多亩，栽种有夏黑、永优一号、阳光玫瑰、金手指等10余种优质葡萄品种。葡萄种植全程采用山泉水灌溉，搭配有机肥施用、物理防虫、精细化疏花疏果等科学管护举措，严格把控生长的各个环节。同时，农场还多元化拓宽销售路径，融合采摘、现场采摘、同城配送、线上团购等多种经营模式。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7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够凭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利需要平衡。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了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之后竟然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是不法分子利用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他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随后，充电器销售商户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2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的3家店铺连续拍下了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之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充电器销售商户黄先生，
2: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0: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10笔订单当中有6单的退款流程已经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随后民警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在当地民警的调解下，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款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3: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0: 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的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之后就直接完成了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
4: 仅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

0: 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1: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1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1元。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食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河南省濮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执行会长王磊：
2: 濮阳目前呢有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1: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位办理过多起相关案件的法官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属于合理维权还是恶意退款，分辨起来并不困难。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吴娇：
3: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1: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4: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1: 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晓娟：
5: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撕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3: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

0: 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1: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在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野生的大黄鱼和养殖的大黄鱼相比有什么区别呢？哪里可以买到安全的食用河豚呢？福季休渔期间海鲜应该怎么选？福州金鱼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可以参加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外媒代表团走访福州重点企业，实地感受产业发展活力。网络购物恶意退货乱象调查。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社区膳食党员是基层治理的宝贵资源。近年来，西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持续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积极探索党员分类认领加供需匹配模式，通过发布一锤定音、创意资源、实践参与三类项目，破解在职党员组织难、参与度低、匹配难等问题，让治理力量渠道更宽，实效更强。眼下，2026年静安区新店镇工会联合会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在灵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序开展。孩子们在社区在职党员严小燕的带领下，学习榕树知识，欣赏榕树盆栽，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

0: 作为秦亭湖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在收到社区面向在职党员发布的暑托班特色课程征集清单之后，严小燕第一时间主动报名，结合自身园林专业优势，认领了自然美育实践板块，精心设计金箔上的春夏花园、榕树组合盆栽两场特色活动。小朋友黄子玲，
1: 老师给我们上的这个课很有意思，他让我们知道了榕树的起源还有品种，而且严老师还给我们演示了榕树的栽培，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0: 据了解，目前临湖社区在册在职党员508名，是社区治理最活跃最核心的红色力量。针对以往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存在供需不匹配、服务形式单一的痛点，临湖社区打破了只能线下站岗、只能现场参与的传统固有模式，创新打造了一锤定音、创意资源、实践参与的在职党员服务新模式。像严小燕这样利用工作之余亲自参与社区服务活动的，就属于实践参与类。晋安区新店镇临湖社区在职党员、秦亭湖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严小燕，
2: 利用休息时间给孩子们上课，跟孩子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看到孩子们认识家乡的榕树，完成了绿植的作品，我的内心收获满满的价值感。
0: 此外，临湖社区还推出创意资源类项目，鼓励党员结合自身独特资源赋能社区建设，银龄福卡办理、绘画教学、法律讲座、技术保障，一批批特色资源通过在职党员的牵线搭桥下源源不断汇入社区。同时，社区还针对硬件资源募集难题设置了一锤定音类项目，通过发布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一次性资源需求清单，快速点燃在职党员的参与热情。在临湖书院，一排排书柜里摆满了图书，这些很大一部分是社区在职党员主动捐献的。晋安区新店镇临湖社区在职党员黄迎新，
2: 我看到我们社区发布了图书捐赠的一个项目，我刚好家里面有比较多的这种闲置的书籍，我就马上联系了我们一个社区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进行了一个捐赠，也希望通过我们在职党员的这个行为，把我们的知识传递下去，丰富大家的一个精神食粮，
0: 替在职党员想好不同的回家服务路径，让他们从必须到场变成按需选择。如今这套弹性化多元化的服务模式，让临湖社区508名在职党员从要我来转向我要来，为基层治理持续注入鲜活动能。晋安区新店镇临湖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罗晶，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以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核心指引，不断地深化在职党员精细化、分类化、常态化的服务模式，持续地整合党员优质资源，把特色的课程、便民的服务、治理的项目精准地下到每个小区，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4: 先锋侠在线，
0: 之前外媒代表团来到福州开展参访活动，大家走进本土龙头企业与产业园区，实地探寻传统制造业借助数字技术转型升级、深耕全球市场的发展路径，近距离感受福州产业发展脉动。外媒代表团首先走进永荣控股集团，参观企业展厅，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与产业布局。在企业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行，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绿色新材料领域的大型产业集团，企业依托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绿色智能制造。代表团成员边走边看，不时驻足拍摄记录，围绕新材料研发、外贸市场拓展等内容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随后代表团来到福布斯产业园，作为面向全球纺织面辅料产供销一体化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台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实现以销定产，海外业务广泛布局。大家详细询问平台海外业务布局

0: 数字化转型成效，现场交流产业互联网赋能传统纺织行业的实践路径。参访嘉宾哈马德·贾马拉·阿卜杜拉·阿尔巴鲁什。
1: 一年之内我已经来中国三次了，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在技术等诸多领域的蓬勃发展。中国有很多可输出的成果与经验，我认为未来可以开展大量协作，建立众多合作伙伴关系。
0: 本次外媒探访时间将持续到7月31号，聚焦数字科创、海洋开放、生态保护、闽都文化四大板块，为海外主流媒体提供立体化多层次国际素材与深度观察视角。
2: 先锋资讯，
0: 据福建省血液中心消息，在原有五类优待人群的基础上，目前已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也纳入博爱福卡发放的范围。这也意味着即日起，福州9592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获得者也可享受三免一优先的优待。据介绍，铜奖的评定标准为自愿无偿献血达24级以上的献血者。三免一优先具体为免费乘坐福州地铁全部运营线路和市本级公交企业所属的1元1票制、2元1票制公交线路，在优惠期间内不限次数使用。各县市及马尾区、长乐区、福州高新区公共交通优待政策根据财政管理体制参照执行，免费游览福州市国有公园、风景名胜区，免费参观政府投资建立的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每年一次由居住地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供基础项目免费健康体检，享受全市公立医疗机构设立的绿色通道和优先服务，具体服务内容以各医院优待政策为准。据介绍，符合条件者只要打开易福州 APP， 在我的卡券中就能查询到博爱福卡。如果博爱福卡还没有到账，可能存在信息不全的情况，可以咨询献血服务中心，电话是0591-8389-7888-0，8389-7888-0。
2: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94.4正午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可露丽的诉求。可露丽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奶奶房产赠予给未成年孙子，需要孩子的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要携带结婚证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1: 如果未成年小孩他是纯获利方的话，那我们可以由监护人一方来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提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本。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利需要平衡。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后竟然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是不法分子利用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来听央视的报道。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的时候，却发现商家进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随后，充电器销售商户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2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要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由发起退货。充电器销售商户黄先生：
9: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7: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经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随后民警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在当地民警调解下，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如果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10: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7: 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

0: 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
1: 今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0: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亿元。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使用完毕之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河南省濮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执行会长王磊：
2: 濮阳目前呢有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0: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位办理过多起相关案件的法官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属于合理维权还是恶意退款，分辨起来并不困难。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吴娇：
3: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0: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4: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0: 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晓娟：
5: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永泰县赤溪乡的葡萄迎来丰收季，小小的鲜果不仅甜了舌尖，更化作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满满活力。走进赤溪乡归岭状元农场，葡萄丰收采摘文化活动热闹举行，连片的葡萄架下硕果累累，一串串饱满丰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令人垂涎。不少游客专程带着孩子赶来，提着小篮穿梭在田间，边摘边尝，尽享田园之乐。小朋友李子毅：
6: 这里的葡萄又大又甜，可以亲手采摘葡萄，还可以了解更多葡萄的品种，学习采摘的小技巧，这趟旅行十分有意义。
0: 市民严蓉蓉：
7: 暑假带孩子来采摘，既能体验田园乐趣，又能吃到新鲜水果，特别开心。
0: 归岭状元农场现有葡萄。

0: 到三十多亩，栽种有夏黑、永优一号、阳光玫瑰、金手指等十余种优质葡萄品种。葡萄种植全程采用三泉水浇灌，搭配有机肥施用、物理防虫、精细化疏花疏果等科学管护举措，严格把控生长各环节。同时，农场还多元化拓宽销售路径，融合现场采摘、同城配送、线上团购等多种经营模式。永泰县赤溪乡龟岭田园生态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苏克满：
1: 依托高海拔向阳坡地的优越环境，这里产出的葡萄甜度高、口感佳。因品种成熟期不同，采摘期将持续到九月中旬到十月初。我们也提前做好了风区规划和安全指引，现场教大家采摘选果的小技巧。
0: 永泰县赤溪乡副乡长林之祥：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深耕葡萄特色富民产业，持续补链条、拓业态、提品质，做大做甜特色甜蜜经济，提升乡村文旅知名度。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八点半到九点半，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4: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静安灵湖社区找准党员报到小切口，做活社区治理大文章。闽宁协作山海情长，固原市西吉县兴业富民强根基，医者仁心护民生。外媒代表团走访福州重点企业，实地感受产业发展活力。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社区在职党员是基层治理的宝贵资源。近年来，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持续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积极探索党员分类认领加供需匹配模式，通过发布一锤定音、创意资源、实践参与三类项目，破解在职党员组织难、参与度低、匹配难等问题，让治理力量渠道更宽、时效更强。眼下，2026年静安区新店镇工会联合会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在灵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序开展。孩子们在社区在职党员严小燕的带领下，学习榕树知识，欣赏榕树盆景，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作为秦亭湖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在收到社区面向在职党员发布的暑托特色课程征集清单后，严小燕第一时间主动报名，结合自身园林专业优势，认领了自然美育实践板块，精心设计金箔上的春夏花园、榕树组合盆栽两场特色活动。小朋友黄子琳
2: 给我们上的这个课很有意思，它让我们知道了榕树的起源还有品种，而且严老师还给我们演示了榕树的栽培，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0: 据了解，目前灵湖社区在册在职党员508名，是社区治理最活跃、最核心的红色力量。针对以往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存在供需不匹配、服务形式单一的痛点，灵湖社区打破了只能线下站岗、只能现场参与的传统固有模式，创新打造了一锤定音、创意资源、实践参与的在职党员服务新模式。像严小燕这样利用工作之余亲自参与社区服务活动的，就属于实践参与类。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在职党员秦亭湖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严小燕，
3: 利用休息时间给孩子们上课，跟孩子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看到孩子们认识家乡的榕树，完成了绿植的作品，我的内心收获满满的价值感。
0: 此外，灵湖社区还推出创意资源类项目，鼓励党员结合自身独特资源禀赋社区建设，银龄福卡办理、绘画教学、法律讲座、技术保障，一批批特色资源通过在职党员的牵线搭桥下源源不断汇入社区。同时，社区还针对硬件资源募集难题设置了一锤定音类项目，通过发布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一次性资源需求清单，快速点燃在职党员的参与热情。在灵湖书院，一排排书柜里摆满了图书，这些很大一部分是社区在职党员主动捐赠的。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在职党员黄迎新，
3: 我看到我们社区发布了图书捐赠的一个项目，我刚好家里面有比较多的这种闲置的书籍，我就马上联系了我们一个社区的一个工作人员，促进了一个捐赠，也希望通过我们在职党员的这个行为，把我们的知识传递下去，丰富大家的一个精神食粮。
0: 替在职党员想好不同的回家服务路径，让他们从必须到场变成按需选择。如今，这套弹性化、多元化的服务模式，让灵湖社区508名在职党员从要我来转向我要来，为基层治理持续注入鲜活动能。静安区新店镇灵湖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罗晶，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以新时代

0: 堡垒工程为核心指引，不断地深化在职党员精细化、分类化、常态化的服务模式，持续地整合党员优质资源，把特色的课程、便民的服务、治理的项目精准地下到每个小区，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三十载砥砺深耕，作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闽宁协作跨越山海，不断升级。近日，记者跟随闽宁协作主题采访团走进宁夏固原市，共同见证山海牵手取得的共赴成果，解码新时代闽宁协作的福州实践。第二站，我们走进固原市西吉县，探索两地农业合作成果，触摸医疗帮扶的民生温度。福建省第十四批援宁挂职干部、固原市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2: 下黄村啊，原来是一个废弃的煤厂。那么我们2024年、2025年，我们闽宁资金注资呢将近1000万，啊，建成了蔬菜大棚，把这个整个园区变成一个闽宁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1: 西吉县农业农村局马铃薯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张亮。
3: 这个马铃薯产业园的建立，能产出将近2000万粒的那个马铃薯原种。马铃薯原种我们会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又发放给就是种植马铃薯的农户，抗病性好，产量高。
1: 宁夏村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福敖。
4: 资金对我们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这个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这个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全部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左右。
1: 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村民张慧玲。
5: 原来我在工地上打工很辛苦，自从有了这个大棚，因为有了稳定的收入，经济情况也大大改善。
1: 福建省第十四批援宁挂职干部、固原市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2: 通过我们闽宁资金，我们也让土豆啊走出去，一是先属外销，那么还有土豆的加工成为土豆粉，应该说整个土豆变成产业链啊，做起来的这一块。
1: 福清市第五批援宁医疗队队长、西吉县人民医院胸泌尿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郑鹏翔。
6: 因为当地的水质啊，还有自然环境啊，还有这个饮食习惯呢，那当地的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特别高。那以前呢，治疗这个结石也好，还有就是前列腺呢，还有一些肿瘤疾病，那基本上都是把它送到这个其他地方了。那小的送到固原，那比较严重的啊，比较大的那甚至送到银川和西安。
7: 我们给你做的是我们这个目前最先进的这个技术。其实这个手术啊，以前可能要分两次做，甚至三次。现在我们用智能控压，一次就解决了。
1: 西吉县人民医院胸泌尿肿瘤外科科主任郭永义。
8: 购置设备大家也都不用，福清市的这个泌尿外科这些专家来，各种手术开展。并且现在大家都进步挺快的，连续已经帮扶整整3个年头了。
1: 福清市第五批援宁医疗队队长、西吉县人民医院胸泌尿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郑鹏翔。
6: 在这3年的帮扶当中呢，我们泌尿外科呢是实现了很多零的突破。那比如说我们实现了这个首例这个巨大的前列腺这个弯除术，那还有呢首例智能控压技术，还有首例这个单孔腹腔镜精索静脉结扎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核心技术。我们不仅要把这个技术在当地这个开展首例，那更要让当地的这个医生掌握这项技术，熟练这项技术，来让当地的医生呢更清楚地了解整个疾病的一个诊疗过程。那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呢，那我们这个西吉县人民医院从原来的这个3名兼职的泌尿外科医生，那发展到现在整个科室8名医生都能够熟练地开展常见的这样一个泌尿系诊疗的技术。
1: 日前，外媒代表团来到福州开展参访活动，大家走进本土龙头企业与产业园区，实地探寻传统制造业借助数字技术转型升级、深耕全球市场的发展路径，近距离感受福州产业发展脉动。外媒代表团首先走进永荣控股集团，参观企业展厅，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与产业布局。在企业现代化车间， 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行，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绿色新材料领域的大型产业集团，企业依托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绿色智能制造。代表团成员边走边看，不时驻足拍摄记录，围绕新材料研发、外贸市场拓展等内容与工作人员深入交流。随后，代表团来到福布斯产业园，作为面向全球纺织面辅料产供销一体化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台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实现以销定产，海外业务广泛布局。大家详细询问平台海外业务布局、数字化转型成效、现代交流产业互联网赋能传统纺织行业的实践路径。参访嘉宾：哈马德·贾马拉、阿卜杜拉·阿尔巴鲁什。
9: 一年之内我已经来中国三次了，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在技术等诸多领域的蓬勃发展。中国有很多可输出的成果与经验，我认为未来可以开展大量协作，建立众多合作伙伴关系。
1: 本次外媒探访活动将持续到7月31号，聚焦数字科创、海洋开放、生态保护、闽都文化四大板块，为海外主流媒体提供立体化、多层次国际素材与深度观察视角。
1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7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够凭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利需要平衡。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了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之后竟然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是不法分子利用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他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随后充电器销售商户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2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的3家店铺连续拍下了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之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充电器销售商户黄先生：
11: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1: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10笔订单当中有6单的退款流程已经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随后民警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在当地民警的调解下，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款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12: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1: 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的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之后，就直接完成了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
13: 经退款的目的就是

0: 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1: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1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1元。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食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河南省濮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执行会长王磊：
2: 濮阳目前呢有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1: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位办理过多起相关案件的法官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属于合理维权还是恶意退款，分辨起来并不困难。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吴娇：
3: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1: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4: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1: 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晓娟：
5: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
3: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

0: 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大，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最近几年来呢，福州不仅是打造出了福州金鱼、福州鱼丸等一批福鱼的品牌，当然了，还在全国，我们是率先创新成立了数字海鱼执法大队，将中型的无人机、无人船，还有水下机器人等一些智能化的设备投入到了水上执法的实战当中。
1: 是的，没错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嘉宾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购买安全的水产品，如何让渔民朋友们安全有序开鱼，以及海洋渔业工作如何运用数字赋能等等大家非常关心关注的话题啊，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彦忠。林局你好，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网友们好，我是福州市海洋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彦忠，很高兴有机会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交流互动，谢谢。
0: 好，欢迎邻居。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水产与质量监督处处长吴旭辉，
1: 还有渔业资源与发展处的副处长魏森，
0: 远洋与科技外经处副处长陈林，
1: 是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渔政渔监科一级主任科员邵志全，
0: 是海洋与渔业技术中心副主任杨明。
1: 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0: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注到比如说海洋啊、渔业啊等等方面的问题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是啊，人都说这个靠海吃海，是不是？哎，咱福州呢就是靠江靠海。水产品呢一直是咱们广大市民餐桌上离不开的美味。
0: 对，
1: 顿顿有，相当于哈。
0: 是，
1: 这渔业产业呢更是稳住群众菜篮子，带动沿海百姓增收的民生大事儿。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嘉宾啊，目前咱们福州渔业整体发展现状怎么样？都有哪些亮眼的成效呢？这问题咱们请到林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福州啊，既是海洋渔业大市，也是渔业经济的强势。近年来，福州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区示范建设，示范打造践行大实务观的先行地。海洋渔业的经济指标持续地保持全省首位、全国前列。我们全市的海洋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第一，水产品的产量居全国第二。在水产种业方面，鲍鱼、鳗鲡、海带等这些优高的品种是我们全国的单项冠军。在水产养殖方面，我们累计投放了深远海养殖平台13台套，在建的还有2个台套。深远海养殖水体约占全国的11%。在远洋渔业方面，综合实力稳居全省首位、全国前列，建成并投产了全国最大的南极磷虾捕捞船。在水产加工方面，规模质量居全省前茅。特别是烤鳗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在品牌建设方面，我们获得了10个国家级的渔业荣誉称号，获批12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农产品。在资源养护方面，开展的万能一鱼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60余场。在交流合作方面，我们连续18年举办了海峡、福州渔业周和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的规模啊，跃居全国渔业专业展会的第二。
0: 感谢林局哈。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来呢，市海渔局也发布到了关于加快福州金鱼产业发展5条措施，围绕着养殖基地的建设啊，还有线下综合市场的打造，以及电商发展、种质资源保护、品牌宣传，一共是5大方向，也推出了精准的政策，持续擦亮了福州金鱼的品牌。那除了福州金鱼这样一个特色的品牌，在打造福鱼特色品牌的矩阵方面，咱们取得哪些成果呢？

0: 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渔业资源与发展处副处长魏森。魏处你好。
1: 你好。是近年来我局着力打响浮渔特色品牌，通过打造有福之州浮渔世界数字云展厅，组织浮运荣城新春走基层媒体采风，举办福州金鱼城市移动会客厅新春三部曲活动，鼓励渔业经营主体参与大型展会等形式，提升福州特色渔业品牌整体竞争力。全市现在拥有10个国家级渔业荣誉称号，获评12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或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同时涌现出一批国家涉渔龙头企业，产品体系丰富多元，覆盖鱼丸、烤鳗、海带、鲍鱼、佛跳墙等多种品类，源源不断丰富百姓餐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浮渔品牌，不断延伸渔业全产业链，让福州优质海味走向全国，飘香世界。
0: 好，感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哈，有位江女士。
2: 江女士等待。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江女士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0: 哎，什么问题请讲？
2: 请讲。
3: 是这样，前不久我去逛了渔博会，发现今年比往年的规模更大，办得也更成功，而且可以看、可以买、可以逛的东西好像变得更多了。请问明年还会继续举办吗？
0: 哦，今年逛了，觉得挺好的，比原来东西更多，想还了解一下明年还有没有办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呢？我们请到远洋渔科技外经处副处长陈林。陈处。
2: 陈处。
4: 您好，感谢您对渔博会的关注。我们的福州渔博会每年6月左右会举办，今年已经是第18个年头了。它是一场专业的渔业经贸盛会，也是一场面向广大市民的渔业嘉年华。今年的渔博会确实非常热闹，老百姓的参与度很高，热情也很高。对于大家感受的最直接的实惠就是免费入场，观赏是零门槛的。除此之外呢，今年的展会贴近市民生活的亮点也十分突出，开展了汇聚荣城浮渔乐购的促销费活动，现场采购鱼丸、鲍鱼、海带等产品呢都可以抵扣，真正的让利群众，打造了首届的浮渔海鲜火锅节，让市民到展会也能体验福州海鲜小火锅的美味。国内外鲜活水产一站式选购，汇聚了俄罗斯、厄瓜多尔、越南、土耳其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水产企业，宁德泉州的省内渔业产区集中参展，源头直采，省去了中间商，价格亲民。明年福州还会继续举办渔博会，力争进一步扩大展会规模，提升国际参与度，设置更多可看、可品、可参与的活动，让更多市民朋友共享海洋经济发展的成果。谢谢。
0: 江女士，明年还有哈？
2: 6月左右啊。
3: 好的，好的，
0: 继续关注。
3: 谢谢。
0: 哎，好的。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其实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哈，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6: 是啊，大约还有半个月左右，8月16号中午的12点，我是为期三个半月的这个海洋
0: 福季休渔
6: 即将正式结束了，届时呢千帆竞发，投入新一轮的耕海牧渔了，大家这个海货就更多了。

0: 是、
1: 啊、品类也更多了。那对于马上到来的开渔季，那对于我们的渔民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要温馨提示的、提醒的？
0: 好，那我们有请到的是
1: 邵主任，
0: 邵主任、
1: 啊，有请。
2: 好。就是有几点想跟渔民朋友们就是提醒一下。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要记住这个时间点是8月16号12点开渔。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大家这个时候已经经过3个多月的这个伏季休渔的，都是手都痒了。然后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守住这个底线。
1: 嗯，
2: 千万不要提前的这个冲关，提前的出海。如果提前的出海捕捞呢，就会面临着高额的这种法律的制裁。并且的话，就是我们伏季休渔期间都有对伏休的渔船进行一个就是守法的一个资源养护的补贴。
1: 嗯，
2: 那么你要是提前冲关了，那么这个补贴就没了，
1: 没了
2: 啊、一定要记住这个。然后到了开渔的时间点的时候，要记住，第一要先对这个我们船船进行一个出海前的安全的制查
1: 检查
2: 啊、制查，把各项的这种安全方面的，特别是设施设备，因为经过3个多月以后有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安全状态，消防啊、救生啊、通信导航的各种的设备呢，都要全面的检查一下。
1: 嗯，
2: 并且的话填写这个制查这个报告单，报告单，然后要出海的，就是在4个小时之内呢，要完成这个出港的报告，啊，出港的报告。那么出港报告里面，它就包含了，就是要提醒你，就是一定要完成了这个制查，安全制查才能够进行报告。那出港以后，那么就特别是这种的开渔的，首期的时候呢，都是属于这种千帆进发的状态，满海都是船的状态，所以说安全特别重要，就是要特别谨慎的驾驶，要保持这种的正规的瞭望，值班的值守，和开启这个甚高频的16频道守听，守听。那到了生产的时候，那要守法的生产，也就是说一定要按照捕捞许可证许可的什么场所啊、作业类型啊进行生产。违法生产，那么最终的话将会就是会
1: 受到处罚哈，
2: 处罚要高于你的收入，是基本的。然后就是在8月9月8月16号开渔以后，8月9月10月对于我们东海来说还是属于一个台风的高发期。
1: 对，
2: 那么所以说的话，这个渔民朋友们在海上生产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收听天气预报，特别是要就是遵守政府的这项各项的防恶劣天气的指令，收到这个指令要严格按照指令，什么时间点要回港避风，什么时间点要撤离到安全的海域，一定要遵守到位。那么总的来说的话，就是一要守法合法的生产，二要特别注意这种安全方面的这种注意
0: 问题。
2: 那么希望呢，我们渔民朋友们开渔以后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开开心心的回港。
1: 邵主任说的比较全面了，
0: 是很全面了。其实讲了这么多，就两点最为重要。他反复强调，一个是守法守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安全问题，
1: 对。
0: 所以这两点真的是最重要的，平平安安的回来哈。
1: 对，
0: 来看一下1号线的邱
1: 女
0: 士
1: 啊，接近一下，邱女士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邱女士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刚到福州，不太会挑海鲜，然后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伏季休渔期间，我应该买哪些养殖的水产品，味道比较好，然后我怎么挑到比较好的海鲜？
0: 就是伏季休渔的时候，确实因为没有什么鱼嘛，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海鲜会好一些？挑什么样的海鲜？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我们请到的是吴处，
1: 有请。
4: 非常感谢这位那个听众的提问啊。目前福州是属于这个伏季休渔区，虽然说这个野生的捕捞水产品是较少了，但是也正好是我们养殖和滩涂海鲜最肥的季节啊。这个休渔期呢，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们的养殖的海鲜，本地市场的供应也非常充足，鱼类嘛还是首选我们的这个福州养殖的这个深远海大黄鱼，它这个肉质比较小。

0: 细嫩，品质是可以媲美我们的野生大黄鱼的，现在价格也比较实惠，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石斑啊、包公啊也都是很适合的。然后这个时间呢，正好是我们这个贝类大量上市的时候，就是特别是七到十月啊，
1: 这个时候类的这些，
0: 对，大家都在那个可以滩涂上可以看到这个挖生蛏啊、海蛏的时候、这时候的海蛏也是最肥美的，口感呢都是比较细嫩清甜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远洋渔货的存储那个库存也是很充足的，比如说有些什么鱿鱼啊、带鱼啊，还有一些那个进口三文鱼也都是
1: 这种冰鲜类的。
0: 对对，冰鲜类的、然后挑海鲜的时候呢，这个鱼呢首先还是选择这个眼睛清澈明亮，这个鱼鳃比较鲜红的，身上比较有光泽，粘液也是透明，鱼身比较紧实有弹性的这类的鱼类。然后虾呢也还是选一些这个虾壳也是硬挺有光泽的，虾身比较完整的，就是闻上去也是没有什么异味的。然后这贝类还是贝类，我们挑选的时候，一种是这个轻轻触碰后马上就会闭起来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已经触碰过它这个虾壳那个贝壳紧闭的这一种，它也是新鲜的。然后蟹类可能大家应该都比较有这个经验了，就是一个是这个外壳清灰有光泽，这个肚子这个反面啊，这个纹路要深一些，然后按压的时候比较紧实，颠起来比较沉一些的，都是肉质更饱满的。
1: 邱女士啊，那个刚才呢吴处给您介绍的这些方法哈，可能相对来说就听起来感觉比较困难，其实我跟你讲个最简单的方法。一是早去菜市场，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跟着那个福州的阿姨大爷他们的后面挑，福州人非常热情，他也会告诉你怎么挑是最好的。哎，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好吧，邱女士。
2: 太有生活经验了，洪真。
1: 哎，邱女士好不好？
2: 好不好？
1: 好，
3: 好的，谢谢。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啊。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做到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数字赋能如何与海洋渔业的工作相结合呢？而渔民在伏季休渔期间以及开渔之后要注意哪些事项？野生的大黄鱼和养殖的大黄鱼相比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还有啊，咱们福州的金鱼有哪些好玩又好看的活动呢？这些和海洋还有渔业有关的一些问题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6: 嗯，刚刚说到这大黄鱼哈，这些大黄鱼咱们福州人特别喜欢的海产品，不少的市民，包括我自己去这个菜市场买菜，
0: 哎，
6: 我就有点疑惑啊，怎么去分辨野生和养殖的鱼，尤其这个大黄鱼。
0: 我告诉你，我懂，
6: 真的假的？
0: 好买和不好买。
6: 这怎么讲？你说的好买和不好买，
0: 养殖的好买，野生的买不到，
6: 买不到是吧？或者是说野生的贵？
0: 对，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应该是养殖的，主要是养殖的哈。那到底怎么分？这刚刚是我这个满说满去的，我们还是要请一下这个海渔局的专家来给我们大家做个介绍，
6: 听听专家的吧。
0: 到底他们俩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哈？
6: 对呀，怎么分辨？
0: 我们要请到的是杨主任，
6: 杨主任，
7: 大家好。我们知道啊，大黄鱼是我们中国的国鱼哈、我们福建省也是大黄鱼的主要产地。前面呢，主持人也讲到这个养殖跟野生的大黄鱼的啊，大家好啊，大黄鱼是我们国家的国鱼啊，前面主持人有提到这个养殖跟野生的大黄鱼的区别，其实已经讲到重点，就是说野生的是数量很少，市场上是很少很难能买到啊。目前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大黄鱼呢，基本上都是养殖的大黄鱼。其次呢，就是说如何来分辨野生和养殖的大黄鱼，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就看大这个鱼的嘴唇，第二个是看它的胸鳍，第三个是看它的这个体型哈。首先是嘴唇，野生的大黄鱼呢，它这个口唇的位置呢是呈现这个大红色哈，像我们女孩子涂了口红一样，渔民也叫做红唇哈。第二个就是养殖的大黄鱼，它的口嘴唇呢是偏淡黄色或者略带一点黑色哈。第二条就看它的胸部这个鳍条，它如果是野生的大黄鱼，它的鳍条你把它往前折，它是可以盖到它的眼睛这个部位啊。它的野生的它鳍条是特别长的，养殖的呢它就达不到眼睛这个位置，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标志啊。第三就是这个野生的大黄鱼，它的体型啊，就是身材比较瘦长啊，呈流线型。养殖的呢，它这个偏胖一点，偏短偏圆哈。这是主要的区别。另外，我也顺便说一下我们大黄鱼的一些情况吧。我们国家呢，大黄鱼是年产量大概是29万吨吧。同时呢，我们福建省是占到了全国大黄鱼产量的80%以上。回过头来，我们福州的大黄鱼呢，它的养殖形式是比较多的啊。除了传统的网箱养殖，近年来呢，我们福州也是大力发展了这个重力式抗风浪网箱，还有智慧化养殖平台等深远海养殖模式哈。目前我们全市是投建了领头一号、前洞、定海湾、太鱼、航林等15台套的智慧化深远海养殖平台，数量是居全省的首位。

0: 这些前面讲到的这15台套的生养台养殖平台呢，主要都是还主要是养这个高端的大黄鱼，这是我们的福州的大黄鱼跟宁德大黄鱼比较突出的一个区别之一吧。从这个生源海养殖平台产出的大黄鱼，它的优点也是比较突出哈。一个就是说养殖区域呢，它离的我们岸比较远，它的水流啊、水质啊都比较好，避害发生率会比较低一些。第二个是养殖平台它的空间大，鱼体在里面的活动范围也比较广哈。养出来的鱼呢，它这个条形修长，鳍条鳞片也比较完整，从外观上讲是更接近于野生的大黄鱼。第三就是平台养殖的大黄鱼呢，它的肉质呢更加紧实，因为经常运动嘛，就像人一样，经常运动的人身体肌肉会比较紧嘛，然后它的呈这个蒜瓣状啊，大黄鱼这个肌肉这个很典型的一个特点。口感上呢要比普通的网箱养殖的大黄鱼要好很多，当然它的市场价格也比普通网箱养出来的也贵一些，但也不会很贵。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好，
1: 嗯，明白了。
2: 好，谢谢。
1: 现学现卖一下吧。
2: 是，
1: 我今天一会儿上菜市场，我就用杨主任给我们教的这个方法。
2: 挑不出野生的，你别想了。
1: 真的
2: 哪有那么容易挑出野生的？
1: 好吧。
2: 但是其实大家就像刚才杨主任说的一样，可以去选择这种深远海养殖的。
1: 对。
2: 首先，第一个，它更防野生的这种环境。
1: 对。
2: 所以呢，这个养殖出来的这个鱼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牛蛙一样，都它有运动的，所以它肉质会更加的鲜美一些哈。
1: 行，
2: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人生30年这位朋友，他说市场上的石鳞是不是都是养殖的，怎么来区分呢？石鳞就是那个
1: 什么鱼，
2: 不是鱼，
1: 这不是
2: 长得像牛蛙像田鸡一样的那个，
1: 但它就属于蛙吧。
2: 对，它属于蛙的这一块的哈。那我们同样请杨主任。
0: 您说的这个石鳞哈，实际上它的学名叫做吉凶蛙。这个品种是我们福建人是非常爱吃
2: 的，非常喜欢的
0: 清凉啊、滋补啊、滋阴这一块。
2: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个石鳞基本都是养殖的啊，野生的也有，但是非常少。因为养殖我们从生产环节有一套完整的这个质量保证体系吧，对于它的饵料、苗种，还有它的一些养殖过程的管理嘛，都是非常规范的。比如说，只要你是从正规渠道买到的这个吉凶蛙，它的品质是可以保证的。
2: 好，就首先是要正规的渠道，这个最重要哈。不管你买什么东西，我觉得正规渠道最重要，是吧？海鲜也好啊，蔬菜也好啊，我们刚说到这个石鳞也好。
1: 哎，杨主任，我问一个问题，就网上很多说啊，有没有就是说这个鱼种它是纯野生的，养殖根本没办法办到呢？这个有这种鱼吗？
2: 就三文鱼现在都可以养殖了。
1: 是啊，是吗？
2: 哦，
1: 那种鱼也可以吗？
2: 新疆养三文鱼。
0: 就是说有一个品种，就是说养殖的比野生的品质还更好的，
2: 我知道了，
0: 就是巴郎鱼。
2: 巴郎，
1: 巴郎，也就是说那个带鱼
2: 肥美，
1: 只能是野生的，
0: 带鱼野生的
1: 养殖养不了，
0: 多养殖的现在也在做，
1: 也有在做了，
0: 也有在养。
2: 天哪，你看，
0: 比较少，
2: 现在越来越多了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这位叫天天发财的朋友问：剥皮鱼可以养殖吗？
1: 这是什么鱼？这品种那么多？
2: 就四川人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耗儿鱼。
2: 耗儿鱼。
1: 不大点的那个是吗？
2: 对。
1: 小的那个，那可以养殖吗？
0: 可以养，都可以养，
2: 都可以养殖，
1: 都可以养，
2: 都可以养哈。
1: 都可以
2: 好。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张女士你好。
6: 张女士你好
7: 啊，是这样，主持人，我是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市面上现在卖的这九节香到底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还有如果是养殖，它是怎么养殖的
0: 啊？
6: 九节香，九节香卖的还比较贵呢。
5: 好，杨主任。
8: 市面上销售的九节虾，实际上它的学名就是叫做日本对虾哈，它这个是一种比较高端的这个虾类里面，比我们能够买到的那个明虾什么，它的品质是好很多的。九节虾应该来讲，现在也是养殖的居多，但是它。

0: 量也不大，一般是跟在池塘土池里面去养，跟其他的一些鱼类还有其他的虾类进行混养。
1: 这不是海鱼吗？海虾吗？它也放在池塘养？
0: 海水池塘。
1: 哦，海水池塘。
2: 海水池塘。
0: 它这个就是说，它的产量不会很高，因为它这个
1: 比较娇气，
0: 有一种它的洄游习性啊，各方面，你想单养它，它这个产量上不去，成活率也比较低哈。
2: 嗯，
0: 在市场上你能买到的，应该还是比较好的这个虾。好，就说这些。
3: 我就想问，它是就是近海养殖吗？
1: 近海养殖吗？池塘刚说了，
0: 就是我们是基本是在海沿海的这个土池里面去养的比较多，当然也有工厂化养殖也有，但是那个成本就非常高了。
3: 那我们平常吃的哪些就是比较常见的鱼啊、海鲜啊，是那种深海养殖的？就我们福州不是有那些深海养殖的平台吗？
1: 大黄鱼
0: 啊，这个深海养殖平台的这个首推就是大黄鱼了，它这个产出的这个大黄鱼，它的品质可以跟野生大黄鱼相媲美吧，当然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价格在那边摆在那边啊。
1: 对，
0: 嗯，如果有条件可以去选择。
1: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鱼呢？
0: 还有像这个前面有听众问到的这个绿蜥马面豚，这个我们是平台也在养。
1: 这剥皮鱼对不对？我俗话说啊，剥皮鱼。
0: 对，还有一些像鲈鱼啊，这些各种网箱也有，大平台也在养。真鲷这些都有，反正海水鱼类的比较大众化的这些都能养。
1: 好，张女士。
3: 因为我不是，我就很关心就是餐桌上的饮食安全，所以我就想问说，像九节虾这样的虾，它跟明虾的养殖技术是一样的吗？
0: 技术上面就是说，明虾的话，它是因为属于一种养殖比较成熟的一个品种，养殖上也是比较规范，基本的养殖方式是类似的，大同小异的啊。当然，它的明虾这一块，它的养殖的密度会更大一些，因为它要有一定的产量，它本身对海水溶解氧的要求也相对会低一些吧。所以说，两种是类似的吧。品质上是，只要经过从正规渠道买来的，正规养殖企业生产的，这个的品质是可以放心的。
1: 好，张女
3: 士，谢谢你。
1: 好，
2: 再见啊，张女士。
1: 二号线是陈
2: 女士。陈女士，你好，久等了。
1: 你好。
4: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问一下，就是经常有看到那种，比如说远洋鱿鱼啊，然后蓝鳍磷虾呀这类冷冻的这种海鲜嘛，那这种冷冻的海鲜，它营养到底好不好？然后它会不会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重金属超标之类的这种情况？
1: 冷冻的这些海鲜，它的营养就是冻久了以后，它这个营养成分会不会流失？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2: 有请。
1: 好。
5: 再您介绍一下这个，您刚才问的这个鱿鱼，或是这种远洋的鱿鱼，包括南极磷虾的话，它是属于野生捕捞的这个产品。那它是来自这个我们主要的这些一些印度洋啊、太平洋啊、大西洋啊，包括南极海域的一些全球的主要渔场。那这个捕捞产品因为源自海洋深处，远离大陆，它的生产过程呢是不受人为干预的。那富含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这个特别是像补充了我国的这个相关水产品市场的这个像这个一些这个金枪鱼啊、沙丁鱼啊、三文鱼啊，这些的都有这个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性，是相对来讲这个也是深受广大市民喜爱的，那个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
3: 那比如说我怎么样来分辨，比如说这种冻的海鲜它是不是经过反复的一个解冻然后又复冻的？
1: 他想了解一下，
2: 他们怎么分辨，就是说这个海鲜是否经过什么反复的冻啊、反复的解冻啊？那这个从面
1: 这
2: 个品相上，
1: 这个上面能不能分辨得出来呢？那这个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2: 有没有一些分辨的技巧？
1: 其实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需要买的就是一个正规的渠道，我们刚才反复提到就是一个叫做正规渠道，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买那种包装好的，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哈。
2: 其实海鲜这个东西要么就冻一直冻啊，不可能你拿出来之后化了然后再冻，化了再冻，
1: 肉质也会有一些改变。
2: 对，吃也吃不了了，面相你瞅就瞅得出来了，
1: 好不好，陈女士？
2: 好不好？
3: 好的。
1: 好，再见
2: 再见啊。
1: 再来看一下一号线的刘女士。
2: 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那个刚刚节目里提到有这周福裕世界云展厅，我想知道怎么在线逛展，然后买那个本地特色的海味。
1: 就是原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在线逛展啊，怎么样能够在线逛展买到这个本地的海味？我们请到的是魏处。
2: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是渔业工作的关注。有福之州福裕世界云展厅是我局依托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前沿技术，在全省率先打造的云端展示加文化宣传加线上交易加品牌推广的一体化数字平台，可突破时空制约，有效拓宽传播覆盖面和影响力。云展厅全景呈现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打造永不落幕的海鱼品牌新窗口。观众可以漫游式观展，也可以沉浸式互动。展厅设有海上福州建设实践、海洋文化、福渔产业、福渔品牌、福渔产品交流合作等6大展区，构建可看、可听、可逛、可购的一站式数字平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通过云展厅打通了观展与选购的链路，集中展示大黄鱼、鲍鱼、佛跳墙等本地特色优品，通过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相关的水产品企业网站，将福州的海洋产品带回家。现在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我们海上福州的公众号，点击有福之州福渔世界的云展厅链接，就可以进入云展厅项目进行逛展和选购了。
1: 好，刘女士，喂，你好，刘女士听到了吗？
0: 我在听。
1: 好啊，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可以了，好不好？海上福州的公众号，好不好？
0: 好，
1: 刘女士再见。
3: 由于这时间原因哈，这个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
1: 林局
3: 啊，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林局。
4: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的听众、市民朋友。这个真的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啊，和大家这个对我们海洋渔业这个相关的一些事情，我们进行一些交流。刚才我们也回应了大家关注的一些各类的问题。那当然，由于这个时间相对比较仓促，这个如果我们刚才的回答这个有一些不够全面的地方啊，这个还希望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多多的谅解。但是呢，我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的关心我们海洋渔业，支持我们海洋渔业事业的发展，多向我们提出宝贵的这个意见。这个我们将以此次的热线这个为契机，这个持续的抓实抓好党风政风的建设，这个也虚心的接受我们群众这个监督，这个将群众们的建议转化为我们改进工作、优化服务的务实举措。最后啊，我再次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支持与参与，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3: 好的，
1: 感谢林局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3: 我是凯峰。
1: 代表今天的编导铃铛、导播郭嘉和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5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

0: 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7点整，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0: 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一大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最近几年来呢，福州不仅是打造出了福州金鱼、福州鱼丸等一批福鱼的品牌，当然了，还在全国我们是率先创新成立了数字海鱼执法大队，将中型的无人机、无人船还有水下机器人等一些智能化的设备投入到了水上执法的实战当中。
6: 是的，没错。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嘉宾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购买安全的水产品，如何让渔民朋友们安全有序开渔，以及海洋渔业工作如何运用数字赋能等等大家非常关心关注的话题啊，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彦忠。林局你好，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网友们好，我是福州市海洋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彦忠，很高兴有机会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交流互动，谢谢。
0: 好，欢迎邻居。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水产与质量监督处处长吴旭辉，
6: 还有渔业资源与发展处的副处长魏森，
0: 远洋与科技外经处副处长陈玲，
6: 是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渔政渔监科一级主任科员邵志全，
0: 是海洋与渔业技术中心副主任杨明。
6: 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0: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注到比如说海洋啊、渔业啊等等方面的问题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6: 是啊，人都说这个靠海吃海，是不是？哎，咱福州呢就是靠江靠海。水产品呢一直是咱们广大市民餐桌上离不开的美味。
0: 对，
6: 顿顿有，相当于哈。
0: 是，
6: 这渔业产业呢更是稳住群众菜篮子，带动沿海百姓增收的民生大事儿。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嘉宾啊，目前咱们福州渔业整体发展现状怎么样？都有哪些亮眼的成效呢？这问题咱们请到林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我们福州啊，既是海洋渔业大市，也是渔业经济的强势。近年来，福州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区示范建设，示范打造践行大实务观的先行地。海洋渔业的经济指标持续地保持全省首位、全国前列。我们全市的海洋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第一，水产品的产量居全国第二。在水产种业方面，鲍鱼、鳗鲡、海带等这些优高的品种是我们全国的单项冠军。在水产养殖方面，我们累计投放了深海养殖平台13台套，在建的还有2个台套。深海养殖水体约占全国的11%。在远洋渔业方面，综合实力稳居全省首位、全国前列，建成并投产了全国最大的南极磷虾捕捞船。在水产加工方面，规模质量居全省前茅。特别是烤鳗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在品牌建设方面，我们获得了10个国家级的渔业荣誉称号，获批12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农产品。在资源养护方面，开展的万能一语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60余场。在交流合作方面，我们连续18年举办了海峡、福州渔业周和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的规模啊，跃居全国渔业专业展会的第二。
0: 感谢林局哈。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来呢，是海渔局也发布到了关于加快福州金鱼产业发展5条措施，围绕着养殖基地的建设，还有线下综合市场的打造，以及电商发展、种质资源保护、品牌宣传，一共是5大方向，也推出了精准的政策，持续擦亮了福州金鱼的品牌。那除了福州金鱼这样一个特色的品牌，在打造福鱼特色品牌的矩阵方面，咱们取得哪些成果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渔业资源与发展处副处长魏森。魏处你好。
8: 你好。就近年来，我局着力打响福渔特色品牌，通过打造有福之州福渔世界数字云展厅，组织福运荣城新春走基层媒体采风，举办福州金鱼城市移动会客厅新春三部曲活动，鼓励渔业经营主体参与大型展会等形式，提升福州特色渔业品牌整体竞争力。全市现在拥有10个国家级渔业荣誉称号，或凭12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或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同时涌现出一批国家涉渔龙头企业，产品体系丰富多元，覆盖鱼丸、烤鳗、海带、鲍鱼、佛跳墙等多种品类，源源不断丰富百姓餐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福渔品牌，不断延伸渔业全产业链，让福州优质海味走向全国，飘香世界。
0: 好，感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号线哈，有位江女士。
6: 江女士，等待。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江女士您好。
9: 哎，您好，您好。
0: 哎，什么问题请讲？
6: 请讲。
9: 是这样，前不久我去逛了鱼博会，发现今年比往年的规模更大，办得也更成功，而且可以看、可以买、可以逛的东西好像变得更多了。请问明年还会继续举办吗？
0: 哦，今年逛了，觉得挺好的，比原来东西更多，想来了解一下明年还有没有办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呢？我们请到远洋渔科技外经处副处长陈林。陈处。
6: 陈处。
10: 您好，感谢您对渔博会的关注。我们的福州渔博会每年6月左右会举办，今年已经是第18个年头了。它是一场专业的渔业经贸盛会，也是一场面向广大市民的渔业嘉年华。今年的渔博会确实非常热闹，老百姓的参与度很高，热情也很高。对于大家感受的最直接的实惠就是免费入场，观赏是零门槛的。除此之外呢，今年的展会贴近市民生活的亮点也十分突出，开展了汇聚荣城福渔乐购的促销费活动，现场采购鱼丸、鲍鱼、海带等产品呢，都可以抵扣，真正的让利群众，打造了首届的福渔海鲜火锅节，让市民到展会也能体验福州海鲜小火锅的美味。国内外鲜活水产一站式选购，汇聚了俄罗斯、厄瓜多尔、越南、土耳其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水产企业，宁德、泉州的省内渔业产区集中参展，源头直采，省去了中间商，价格亲民。明年福州还会继续举办渔博会，力争进一步扩大展会规模，提升国际参与度，设置更多可看、可品、可参与的活动，让更多市民朋友共享海洋经济发展的成果。谢谢。
0: 江女士，明年还有哈？
6: 6月左右啊。
9: 好的，
0: 也继续关注。
9: 谢谢。
0: 哎，好，再见。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

0: 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其实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哈，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1: 是啊，大约还有半个月左右，8月16号中午的12点，我是为期3个半月的这个海洋伏季休渔将正式结束了。届时呢千帆竞发，投入新一轮的跟海捕鱼了，大家这个海货就更多了，品类也更多了。那对于马上到来的开渔季，那对于我们的渔民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要温馨提示的、提醒的？
0: 好，那我们有请到的是
1: 邵主任。
0: 邵主任，
1: 有请。
2: 啊，就是有几点想跟渔民朋友们就是提醒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要记住这个时间点是8月16号12点开渔。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大家这个时候已经经过3个多月的这个伏季休渔的都是手都痒了，然后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守住这个底线，千万不要提前的这个冲关，提前的出海，如果提前的出海捕捞呢，就会面临着高额的这种法律的制裁，并且的话，就是我们伏季休渔期间都有对伏休的渔船进行一个就是守法的一个资源养护的补贴，那么你要是提前中关了，那么这个补贴就没了，
1: 没了，
2: 一定要记住这个。然后到了开渔的时间点的时候，要记住，第一要先对这个我们船船进行一个出海前的安全的制查
1: 检查，
2: 制查，把各项的这种安全方面的，特别是设施设备，因为经过3个多月以后有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安全状态，消防啊、救生啊、通信导航的各种的设备呢，都要全面的检查一下，并且的话填写这个制查这个报告单，报告单，然后要出海的。就是在4个小时之内呢，要完成这个出港的报告，出港的报告。那么出港报告里面，它就包含了，就是要提醒你，就是一定要完成了这个制查，安全制查才能够进行报告。那出港以后，那么就特别是这种的开渔的，首期的时候呢，都是属于这种千帆竞发的状态，满海都是船的状态，所以说安全特别重要，就是要特别谨慎的驾驶，要保持这种的正规的瞭望，值班的值守，和开启这个甚高频的16频道守听，守听。那到了生产的时候，那要守法的生产，也就是说一定要按照捕捞许可证许可的什么场所啊、作业类型啊进行生产。违法生产，那么最终的话将会就是会
1: 受到处罚哈，
2: 处罚要高于你的收入，是基本的，然后就是在8月16号开渔以后，8月、9月、10月，对于我们东海来说，还是属于一个台风的高发期。
1: 对，
2: 那么所以说的话，这个渔民朋友们在海上生产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收听天气预报，特别是要就是遵守政府的这项各项的防恶劣天气的指令，收到这个指令要严格按照指令，什么时间点要回港避风，什么时间点要撤离到安全的海域，一定要遵守到位。那么总的来说的话，就是一要守法，
0: 对，
2: 合法的生产，二要特别注意这种安全方面的这种注意
0: 问题。
2: 那么希望呢我们渔民朋友们开渔以后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开开心心的回港。
0: 对，
1: 邵主任说的比较全面了，
0: 是很全面了。就其实讲了这么多，就两点最为重要，他反复强调，一个是守法守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安全问题，
1: 对、
0: 所以这两点真的是最重要的，平平安安的回来哈。
1: 对，
0: 来看一下1号线的邱女士
1: 啊，接近一下，邱女士你好，
0: 你好，哎，邱女士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刚到福州，不太会挑海鲜，然后想问一下，就是跟他伏季休渔期间，我应该买哪些养殖的水产品，味道比较好，然后我怎么挑到比较好的海鲜？
0: 就是伏季休渔的时候，确实因为没有什么鱼嘛，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海鲜会好一些？挑什么样的海鲜？这个问题。

0: 我们请到哪位？我们请到的是
1: 吴楚。
2: 有请。
3: 非常感谢这位那个听众的提问啊。目前福州是属于这个福气休渔区，虽然说这个野生的捕捞水产品是较少了，但是也正好是我们养殖和滩涂海鲜最肥的季节啊。这个休渔期呢，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们的养殖的海鲜，本地市场的供应也非常充足。鱼类嘛，还是首选我们的这个福州养殖的这个深远海大黄鱼，它这个肉质比较细嫩，品质是可以媲美我们的野生大黄鱼的，现在价格也比较实惠。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石斑啊、包公啊，也都是很适合的。然后这个时间呢，正好是我们这个贝类大量上市的时候，就是特别是7到10月啊，这个时候
0: 类的这些，
3: 对，大家都在那个可以滩涂上可以看到这个挖生蛏啊、海蛏的时候，这时候的海蛏也是最肥美的，口感呢都是比较细嫩清甜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远洋渔货的存储那个库存也是很充足的，比如说有些什么鱿鱼啊、带鱼啊，还有一些那个进口三文鱼也都是非常
0: 不错。这就属于冰鲜类的。
3: 对对，冰鲜类的。然后挑海鲜的时候呢，这个鱼呢首先还是选择这个眼睛清澈明亮，这个鱼鳃比较鲜红的，身上比较有光泽，粘液也是透明，鱼身比较紧实有弹性的这类的鱼类。然后虾类还是选一些这个虾壳也是硬挺有光泽的，虾身比较完整的，就是闻上去也是没有什么异味的。然后这贝类还是贝类，我们挑选的时候，一种是这个轻轻触碰后马上就会闭起来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已经触碰过它这个虾壳那个贝壳紧闭的这一种，它也是新鲜的。然后蟹类可能大家应该都比较有这个经验了，就是一个是这个外壳青灰有光泽，这个肚子这个反面啊，这个纹路要深一些，然后按压的时候比较紧实，颠起来比较沉一些的，都是肉质更饱满的。
0: 邱女士啊，那个刚才呢吴处给您介绍的这些方法哈，可能相对来说就听起来感觉比较困难，其实我跟你讲个最简单的方法。一是早去菜市场，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跟着那个福州的阿姨大爷他们的后面挑，福州人非常热情，他也会告诉你怎么挑是最好的。哎，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好吧，邱女士。
1: 太有生活经验了，我真
0: 的。哎，邱女士好不好？
1: 好不好？
0: 好。
4: 好的，谢谢。
0: 哎，好好好，再见
1: 啊。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8:00，
4: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

0: 阳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5: 大家好，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数字赋能如何与海洋渔业的工作相结合呢？而渔民在伏季休渔期间以及开渔之后要注意哪些事项？野生的大黄鱼和养殖的大黄鱼相比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还有啊，咱们福州的金鱼有哪些好玩又好看的活动呢？这些和海洋还有渔业有关的一些问题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4: 嗯，刚刚说到这大黄鱼哈，这些大黄鱼咱们福州人特别喜欢的海产品，不少的市民，包括我自己也去这个菜市场买菜，
5: 哎，
4: 我就有点疑惑啊，怎么去分辨野生和养殖的鱼，尤其这个大黄鱼。
5: 我告诉你，我懂，
4: 真的假的？
5: 好买和不好买。
4: 这怎么讲？你说的好买和不好买，
5: 养殖的好买，野生的买不到，
4: 买不到是吧？或者是说野生的贵？
5: 对，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应该是养殖的，主要是养殖的哈。那到底怎么分？这刚刚是我这个满说满去的，我们还是要请一下这个海渔局的专家来给我们大家做个介绍，
4: 听听专家的吧。
5: 到底他们俩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哈？
4: 对呀，怎么分辨？
5: 我们要请到的是杨主任，
4: 杨主任，
6: 大家好。我们知道啊，大黄鱼是我们中国的国鱼哈、我们福建省也是大黄鱼的主要产地。前面呢，主持人也讲到这个养殖跟野生的大黄鱼的大家好啊，大黄鱼是我们国家的国鱼啊。前面主持人有提到这个养殖跟野生的大黄鱼的区别，其实已经讲到重点，就是说野生的是数量很少，市场上是很少很难能买到啊。目前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大黄鱼呢，基本上都是养殖的大黄鱼。其次呢，就是说如何来分辨野生和养殖的大黄鱼，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就看大这个鱼的嘴唇，第二个是看它的胸鳍，第三个是看它的这个体型哈。首先是嘴唇，野生的大黄鱼呢，它这个口唇的位置呢是呈现这个大红色哈，像我们女孩子涂了口红一样，渔民也叫做红唇哈。第二个就是养殖的大黄鱼，它的口嘴唇呢是偏淡黄色或者略带一点黑色哈。第二条就看它的胸部这个鳍条，它如果是野生的大黄鱼，它的鳍条你把它往前折，它是可以盖到它的眼睛这个部位啊。它的野生的它鳍条是特别长的，养殖的呢它就达不到眼睛这个位置，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标志啊。第三就是这个野生的大黄鱼，它的体型啊，就是身材比较瘦长啊，呈流线型。养殖的呢，它这个偏胖一点，偏短偏圆哈。这是主要的区别。另外，我也顺便说一下我们大黄鱼的一些情况。我们国家呢，大黄鱼是年产量大概是29万吨哈。同时呢，我们福建省是占到了全国大黄鱼产量的80%以上。回过头来，我们福州的大黄鱼呢，它的养殖形式是比较多的啊。除了传统的网箱养殖，近年来呢，我们福州也是大力发展了这个重力式抗风浪网箱，还有智慧化养殖平台等深远海养殖模式哈。目前我们全市是投建了领头一号、前洞、定海湾、太鱼、杭林等15台套的智慧化深远海养殖平台，数量是居全省的首位哈。这些前面讲到的这15台套的深远海养殖平台呢，主要是养这个高端的大黄鱼，这是我们的福州的大黄鱼跟宁德大黄鱼 较突出的一个区别之一吧。从这个深远海养殖平台产出的大黄鱼，它的优点也是比较突出哈。一个就是说养殖区域呢，它离的我们岸比较远，它的水流啊、水质啊都比较好，病害发生率会比较低一些。第二个是养殖平台它的空间大，鱼体在里面的活动范围也比较广哈，养出来的鱼呢，它这个条形修长，鳍条鳞片。

0: 那要比普通的晚香养殖的大黄鱼要好很多，当然它的市场价格也比普通晚香养出来的也贵一些，但也不会很贵。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好，
1: 嗯，明白了。
2: 好，谢谢。
1: 现学现卖一下吧。
2: 是，
1: 我今天一会儿上菜市场，我就用杨主任给我们教的这个方法。
2: 挑不出野生的，你别想了，
1: 啊、真的
2: 哪有那么容易挑出野生的啊？
1: 好吧。
2: 但是其实大家就像刚才杨主任说的一样，可以去选择这种深远海养殖的。
1: 对。
2: 首先第一个，它更防野生的这种环境。
1: 对。
2: 所以呢，这个养殖出来的这个鱼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牛蛙一样，它有运动的，所以它肉质会更加。加的鲜美一些哈，
1: 行，
2: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人生三十年这位朋友，他说市场上的石鳞是不是都是养殖的？怎么来区分的？石鳞就是那个
1: 什么鱼？
2: 不是鱼，
1: 这不是
2: 长得像牛蛙、像田鸡一样的那个，
1: 但它就属于蛙吧？
2: 对，它属于蛙的这一块的哈。那我们同样请杨主任。
0: 您说的这个石鳞哈，实际上它的学名叫做吉凶蛙。这个品种是。我们福建人是非常爱吃
2: 的，非常喜欢
0: 清凉啊、滋补啊、滋阴这一块。
2: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个石鳞，基本都是养殖的啊，野生的也有，但是非常少。因为养殖我们。从生产环节有一套完整的这个质量保证体系，对于它的饵料、苗种，还有它的一些养殖过程的管理嘛，都是非常规范的。比如说，只要你是从正规渠道买到的这个吉凶蛙，它的品质是可以保证的。
2: 好，就首先是要正规的渠道啊，这个最重要哈。不管你买什么东西，我觉得正规渠道最重要，是吧？海鲜也好啊，蔬菜也好啊，我们刚说到这个。这个石鳞也好，
1: 哎，杨主任，我问一个问题，就网上很多说啊，有没有，就是说这个鱼种它是纯野生的，养殖根本没办法办到的，这个有这种鱼吗？
2: 就三文鱼现在都可以养殖了，
1: 是啊，是吗？
2: 哦，
1: 那种鱼也可以吗？
2: 新疆养三文鱼，
0: 就是说有一个品种，就是说养殖的比野生的品质还更好的，
2: 哦，我知道了，
0: 就是巴郎鱼，
2: 巴郎。
1: 巴郎，也就是说那个带鱼
2: 肥美，
1: 只能是野生的
0: 带鱼，也
1: 养殖养不了。
0: 多养殖的现在也在做，
1: 也有在做了，
0: 也有在养。
2: 天哪，你看，
0: 比较少，
2: 现在越来越多了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这位叫天天发财的朋友问：剥皮鱼可以养殖吗？
1: 这是什么鱼？这品种那么多，
2: 就四川人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耗儿鱼。
2: 耗儿鱼。
1: 不大点的那个是吗？
2: 对。
1: 小的那个，那可以养殖吗？
0: 可以养，都可以养，
1: 都可以养，
2: 都可以养哈。
1: 都可以啊。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张女士你好。
5: 张女士你好。
6: 是这样，主持人，我是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市面上现在卖的这个九节香到底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还有如果是养殖，它是怎么养殖的？
5: 九节香，九节香卖的还比较贵呢。
4: 好，杨
7: 总。市面上销售的九节虾，实际上它的学名就是叫做日本对虾哈。它这个是一种比较高端的这个虾类里面，比我们能够买到的那个明虾什么，它的品质是好很多的。九节虾应该来讲，现在也是养殖的居多，但是它的量也不大，一般是跟在池塘土池里面去养，跟其他的一些鱼类还有其他的虾类进行混养。
4: 就这不是海鱼吗？海虾吗？它也放在池塘养？
7: 海水池塘。
4: 海水池塘。
7: 它这个就是说，它的产量不会很高，因为它这个
4: 比较娇气。

0: 有一种它的洄游习性啊，各方面，你想单养它，它这个产量上不去，成活率也比较低哈。
1: 嗯，
0: 但市场上你能买到的，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2: 嗯嗯，
0: 好，就说这些。
3: 我就想问，它是就是近海养殖吗？
2: 近海养殖吗？池塘刚说了，
0: 就是我们是基本是在海沿海的这个土池里面去养的比较多，当然也有工厂化养殖也有，但是那个成本就非常高了。
3: 那我们平常吃的哪些就是比较常见的鱼啊、海鲜啊，是那种深海养殖的？就我们福州不是有那些深海养殖的平台吗？
2: 大黄鱼
0: 啊，这个深海养殖平台的这个首推就是大黄鱼了，它这个产出的这个大黄鱼，它的品质可以跟野生大黄鱼相媲美吧，当然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价格在那边摆在那边啊。
2: 对，
0: 如果有条件可以去选择。
2: 还没有什么别的鱼呢？
0: 还有像这个前面有听众问到的这个绿蜥马面豚，这个我们是平台也在养。
2: 这剥皮鱼对不对？我俗话说啊，剥皮鱼。
0: 对，还有一些像鲈鱼啊，这些各种网箱也有，大平台也在养。真鲷这些都有，反正海水鱼类的比较大众化的这些都能养。
2: 好，张女士，
3: 因为我不是，我就很关心就是餐桌上的饮食安全，所以我就很想问说，像九节虾这样的虾，它跟明虾的养殖技术是一样的吗？
0: 技术上面就是说，明虾的话，它是因为属于一种养殖比较成熟的一个品种，养殖上也是比较规范，基本的养殖方式是类似的，大同小异的啊。当然，它的明虾这一块，它的养殖的密度会更大一些，因为它要有一定的产量，它本身对海水溶解氧的要求也相对会低一些吧。所以说，两者是类似的吧。品质上是，只要经过从正规渠道买来的正规产养殖企业生产的，这个的品质是可以放心的。
2: 好，
3: 终于结束了，行，谢谢你。
2: 好，
1: 再见啊，张女士。
2: 二号线是陈女士。
1: 陈女士你好，久等了。
2: 你好。
4: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问一下，就是经常有看到那种，比如说远洋鱿鱼啊，然后蓝极磷虾呀这类冷冻的这种海鲜嘛，那这种冷冻的海鲜，它营养到底好不好？然后它会不会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重金属超标之类的这种情况？
2: 冷冻的这些海鲜，它的营养就是冻久了以后，它这个营养成分会不会流失？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1: 有请。
2: 好。
5: 为您介绍一下这个，您刚才问的这个鱿鱼，又或是这种远洋的鱿鱼，包括南极磷虾的话，它是属于野生捕捞的这个产品。那它是来自这个我们主要的这些一些印度洋啊、大太平洋啊、大西洋啊，包括南极海域的一些全球的主要渔场。那这个捕捞产品因为源自海洋深处，远离大陆，它的生产过程呢是不受人为干预的。那富含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这个特别是像补充了我国的这个相关水产品市场的这个像这个一些这个金枪鱼啊、沙丁鱼啊、三文鱼啊，这些的都有这个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性的，是相对来讲这个也是深受广大市民喜爱的，那个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
3: 那比如说我怎么样来分辨，比如说这种冻的海鲜它是不是经过反复的一个解冻然后又复冻的？
2: 他想了解一下，
1: 他们怎么分辨，就是说这个海鲜是否经过什么反复的冻啊、反复的解冻啊？那这个从面这个品相上，
2: 这个上面能不能分辨得出来呢？那这个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1: 有没有一些分辨的技巧？
2: 其实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需要买的就是一个正规的渠道，我们刚才反复提到就是一个叫做正规渠道，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买那种包装好的，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哈。
1: 其实海鲜这个东西要么就冻，一直冻不可能你拿出来之后化了然后再冻，化了再冻，
2: 肉质也会有一些改变。
1: 对，吃也吃不了了，面相你瞅就瞅得出来了，
2: 好不好，陈女士？
1: 好不好？
3: 好的。
2: 好，再见。
1: 再见啊。
2: 再来看一下一号线的刘女士。
1: 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6: 你好，那个刚刚节目里提到有贵州福鱼世界云展厅，我想知道怎么在线逛展，然后买那个本地特色的海味。
2: 就是原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在线逛展怎么样能够在线逛展买到这个本地的海味？我们请到的是魏处。

0: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是渔业工作的关注。五福之洲浮艺世界影展厅是我局依托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前沿技术，在全省率先打造的云端展示加文化宣传加线上交易加品牌推广的一体化数字平台，可突破时空制约，有效拓宽传播覆盖面和影响力。云展厅全景呈现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打造永不落幕的海鱼品牌新窗口。观众可以漫游式观展，也可以沉浸式互动。展厅设有海上福州建设实践、海洋文化、浮渔产业、浮渔品牌、浮渔产品交流合作等六大展区，构建可看、可听、可逛、可购的一站式数字平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通过云展厅打通了观展与选购的链路，集中展示大黄鱼、鲍鱼、佛跳墙等本地特色优品，通过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相关的水产品企业网站，将福州的海洋产品带回家。现在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我们海上福州的公众号，点击有福之洲浮渔世界的云展厅链接，就可以进入云展厅项目进行观展和选购了。
1: 好，刘女士，喂，你好，刘女士，听到了吗？
2: 我在听。
1: 好，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可以了，好不好？海上福州的公众号，好不好？好。
2: 好，
1: 刘女士再见。
3: 由于这时间原因哈，这个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
1: 林局
3: 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林局。
4: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的听众、市民朋友。这个真的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啊，和大家这个对我们海洋渔业这个相关的一些事情，我们进行一些交流。刚才我们也回应了大家关注的一些各类的问题。那当然，由于这个时间相对比较仓促，这个如果我们刚才的回答这个有些不够全面的地方啊，这个还希望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多多的谅解。在此呢，我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继续的关心我们海洋渔业，支持我们海洋渔业事业的发展，多向我们提出宝贵的这个意见。这个我们将以此次的热线这个为契机，这个持续的抓实抓好党风政风的建设，这个也虚心的接受我们群众这个监督。这个将群众们的建议转化为我们改进工作、优化服务的务实举措。最后啊，我再次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支持与参与，谢谢主持人。
3: 好的。
1: 好，感谢林局哈。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红珍，
3: 我是凯峰。
1: 代表今天的编导铃铛、导播郭嘉和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0: 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

0: 化，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

0: 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3: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2: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3: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4: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8: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5: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

0: 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

0: 对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8: 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8: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8: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12: 敌军还有5秒到达。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5: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5: 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成夏日海鲜美食季。

0: 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站一栋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9: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北京20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证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

0: 一年呢就哺育十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夏天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波同费，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完就得拿完，你来弄些吧。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现在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北京时间6:00，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

0: 愿红，
1: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2: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7: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7: 他没有名字。
11: 没有名字。
7: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9: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嘛。
1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农历6月18， 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1: 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

0: 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2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0: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 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

0: 绿化资源。
1: 那谁
2: 弄瓶子型儿？
1: 哎，这全是是吧？
3: 对，这边吧。
1: 这点呢？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4: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7: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8: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7: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8: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0: 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召开上半年工作会议，
2: 福州市八一军政座谈会举行，
1: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2: 今年上半年我省融资总量平稳增长，数字金融加速突破，
1: 辉阳电缆深耕技术创新，锻造耐火硬核实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7月28号，省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召开，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紧盯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请听报道。
2: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点评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具体部署下一步工作。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平稳，稳中提质，新福建建设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当前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全面客观冷静看待经济形势，做到系统把握、精准施策，正确处理好速度和质量的关系、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持续巩固我省经济长期向好基本态势。周祖义强调，要对照年度目标任务，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加快补短板、断长板，加压奋进，做好下半年工作。一要在扩大有效需求上加压奋进，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更大力度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用好政策促商品消费，优化供给促服务消费，创新模式促新型消费，更大力度释放投资增长潜力，加快建设进度，精准谋划项目，提升投资质效，更大力度稳外贸、稳外资，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出口商品结构，加力招引一批高端外资企业，扩大投资福建品牌影响力。二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加压奋进，融通建设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强化科技引领，持续优化创新制度体系、创新平台体系、创新主体培育体系，强化产业支撑，协调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双轮驱动，实施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相关规划衔接、政策协同，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实现功能互补、资源共享。三要在激发改革动力活力上加压奋进，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深化服下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持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增强国资国企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营商环境监测，规范涉企执法，引导企业诚信经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完善政策体系，创新融合实践，形成标志性成果。四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加压奋进，增进民生福祉，千方百计稳就业，统筹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用心用情办实事，统筹做好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领域工作，关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全域统筹促协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九九围攻抓生态，坚持双碳引领，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五要在维护社会安定稳定上加压奋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险，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工作，强化监测预警，落实落细防汛救灾措施，抓紧抓实经济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

0: 紧金融风险底线，抓紧抓实社会稳定工作，推动矛盾纠纷依法实质化解。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扎实推进党的建设重点工作，平稳有序抓好换届各项工作，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做好下半年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赵龙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省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全力以赴拼经济，尽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要顶压前行，奋起直追，攻坚奋战三季度，凝心聚力稳增长，推动工业稳产扩产，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提振消费，稳住外贸基本盘，做好农业农村工作。要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平台、机制、人才入手，推动创新跑出加速度。要加快推动产业升级，以县域重点产业链为基础，打造 555X 产业集群，推进数字全面赋能，促进传统产业脱胎换骨。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要保障改善民生，全力稳就业，统筹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树牢底线思维，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会上，省发改委、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的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上半年全省及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思路举措。省委办公厅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了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有关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走访慰问祝融部队，并出席2026年福州市八一军政座谈会，与祝融部队官兵共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共叙军民鱼水情，共商军地新发展。祝融部队相关领导、市领导张忠、刘卓群等出席，请听报道。
2: 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祝融部队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他说，今年以来，福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不断增进。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祝融部队官兵的无私奉献和大力支持，大家始终牢记宗旨，心系福州，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平安建设、抢险救灾、乡村振兴、国防教育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赢得了全市人民的高度赞誉。郭宁宁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福州地方党组织成立100周年，也是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35周年。我们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特殊使命、特殊担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更续弘扬优良传统，推动强军兴武和富民兴市互促共进，全力争创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军地联动，深化四级书记抓双拥工作格局，继续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等制度，加强科技协同创新、协同攻关，促进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新域战斗力同步提升。要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三后工作，深化城建共建、城联共建，充分彰显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鲜明特质，军地携手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祝融部队领导简要介绍了部

0: 队情况，感谢福州给予国防事业和部队建设的关心支持。大家表示，将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勇担各项极难险重任务，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更大力量。
1: 29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先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创新驱动发展工作，省长赵龙在福州调研安全生产开发区发展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听取关于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2季度来蓉明察暗访相关情况汇报等。请听报道。
0: 会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高质量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福州片区，深化五链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做好危旧房和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整治、历史街区保护，系统建设好房子，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书记周祖义的讲话要求，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和优势，系统谋划布局氢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筑牢产业安全发展屏障，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会议指出，要按照省长赵龙的讲话要求，坚持一员一策，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推行管委会加公司运营模式，加大招商力度，梯度培育链主、龙头和小生规企业，促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问题见底清零、真改实改。要以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为契机，加强安全监管执法和行刑衔接，严厉打击工厂违章搭盖、自建房违规经营等行为，依法依规关停整顿隐患突出企业，引导企业退城入园进厂房，筑牢安全防线。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加强监测预警，落实临灾教应机制，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处突，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福州台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福建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融资总量平稳增长，数字金融加速突破，全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6%。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杨明介绍，今年上半年我省融资总量平稳增长，有力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加5800.4亿元。六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9.1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845亿元，同比增长2.9%。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515亿元，同比增长7.8%。
4: 从贷款的主体来看，信贷投放以企事业单位为主。六月末，全省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5.3万亿元，同比增长8%。那么，从企业贷款的行业投向来看，有三个特点：一个是第一产业持续高增长，那么六月末同比增幅达到14.7%；第二特点是制造业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六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1.18万亿元，同比增长8.15%。第三特点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融资快速增长，那么六月末同比增幅达到

0: 20.46%。
1: 杨斌表示，当前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源进一步趋向多元化，在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持续发力的同时，我省数字金融加速突破。

0: 威阳电缆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深耕技术创新，使得其电线能够在950度的供火条件下保持长达三个小时以上的稳定输电。靠着实打实的专精特新硬实力和智能化转型带来的强劲动能，企业稳步从区域行业领头羊成长为服务全球市场的专业服务商。走进辉阳电缆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多台大型的承揽机智能化生产设备有序排布，伴随着机器指示灯的闪烁，生产线高速运转，各类线缆在设备间穿梭流转，经过拉丝、绞制、挤出等多道工序，成为高品质的成品电缆。而在一旁的实验室，一场严苛的耐火性能测试有序开展。只见技术人员将一根一米来长裹覆着的新型矿物质材料的电缆放进无人的密封舱中，全方位模拟真实火灾场景，精准检测电缆的防火、保供电等核心性能。福建辉阳电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用举：
1: 为了解决传统防火电缆绝缘电阻低、柔软性差、难辐射的不足，我司技术团队经过长期跟踪验证，开发了新型矿物绝缘电缆，在950度三个小时的火灾条件下依然保持线路的完整性，解决了行业难题和用户痛点。
0: 硬核的技术突破离不开持续的研发投入与人才支撑，辉阳电缆拥有数十人的专业技术团队。除此之外，公司与福建理工大学共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育基地，围绕人工智能与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构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体系。如今，公司拥有近50件有效专利，不仅参与2项国家标准制定，还签订制定了2项团体标准。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与专业服务，辉阳电缆的品牌影响力正从国内延伸至海外。福建辉阳电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用举：
1: 电线月产能近25000公里，电缆月产能近3000公里，专业生产的输配电材料广泛应用于中高层建筑及工厂、机场、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景。2025年，我们正式成立海外部，已成功开拓南美、东南亚、非洲等多个海外市场。
0: 随着市场版图不断扩大，充足的产能成为企业稳健发展的底气。为抢抓机遇，近年来辉阳电缆启动改扩建项目，共分2期建设，总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目前1期项目已建设完成并投产，主要建成了智能化生产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2期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将新建3栋楼用于扩容高端电缆生产车间及研发配套设施。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同生里的中国福建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暨福建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福州举行。长乐区弘毅学校7年级学生郑泽华、福州市茶园山中心小学5年级学生吴义晨、福州第一中学9年级学生陈燕飞入选2026年福建省新时代好少年。
0: 日前，福州依托海峡青年会平台发布首批面向台青的优质就业岗位500个，为台湾青年来荣就业发展拓宽通道，搭建两岸青年人才精准对接平台。
3: 即日起至8月27号，经国护行、民企驻行福建省2026年女大学生就业招聘专场上线，面向省内外女大学生等女性群体广纳贤才，助力高质量就业。截至目前，已有158家企业入驻本次招聘专场，开放职位625个，预计招聘总人数超1.6万人。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世颖、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

0: 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8:00。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教育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适龄儿童入学、孙辈生划片入学、随迁子女入学、异地转学等孩子入学转学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今年上半年我省融资总量平稳增长，数字金融加速突破。帮电诈团伙取现转移赃款，嫌疑男子被当场抓获。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